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有个说法啊冲上了热搜，说您用的这个手机壳啊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说你刚买的这手机壳有那种浓烈的塑料味儿，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更加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其实生活中呢还有一些类似的坑货，网红的水杯材质不达标啊，好看的家居小物甲醛超标啊，廉价的拖鞋刺鼻味久久不散等等。那买的时候咱们冲着颜值和

0: 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

0: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昨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根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在介绍这项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经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旨在填补空白。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

0: 年两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特朗普签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0: 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遭

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51，同样低于预期还有前值。那虽然市场普遍认为就是今年亚马逊会员日的大促啊，从七月提前到六月是导致这个七月零售数据疲软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强化了这个对于美国内需边际放缓的这么一个叙事。那叠加近两周这个显著走弱的就业数据还有相对稳定的通胀数据呢，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的加息预期是显著的降温，利率期货隐含的九月加息的概率啊，从七月末的大概70%左右下，这个下降到了目前的30%左右。那后市来看呢，个人认为啊，虽然近期市场波动性比较高，但是仍然是整体保持着前期的一个逻辑。那一方面呢，这个美国自身相对较高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个美元利率水平，然后较前两年峰值的一个边际下行啊，仍然将对美元造成一个持续性的压力，导致美元指数大幅上涨的空间有限。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高油价背景下，美联储还有市场对于通胀的关注，以及

0: 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呢，三分之二。
1: 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害的物质。
0: 那也提醒您，在选购手机壳的时候要认准3C 标志。使用新壳之前啊，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日常小物件成了健康大麻烦。
1: 嗯
2: 嗯，

0: 励志这版呢还是权威出处
1: 成的答案，但是看书呢需要通过咱们自己的思考获得答案。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是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是呢，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靠推销纸质书来生存，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嗯
2: 嗯，在点评之前，得提醒大家不要买盗版书，因为盗版有一些有。

0: 租赁或者吃补贴，这些有点随机。再有就是一旦开门就是天价的维护费，一天两天还行，如果一年两年这样等下去，对大型场馆的发展来说不是好事儿。还有呢，年轻人啊，这个真的是要心疼心疼他们，现在年轻人他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可是呢在这个 HYROX 里，他通过高强度这种运动，就是汗水能够换来真实的排名，这种确定性给他们心灵上的那个满足感，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运动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哎，然后那个在真实场景下进行的社交，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他们有极大的情感和情绪的满足，
1: 是，
0: 这个挺好。就是希望它能够持续哈，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更加持续。年轻人也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咱不要当那脆皮的年轻人。
1: 对，大家也量力而行啊，觉得这个挺开心，朋友一叫，同事一叫，一起去参加了，
0: 然后进医院了。
1: 第一次去你真不一定下得来，强度挺大的。
2: 我现在就想看翟汉这个完赛的情况怎么样。当然我觉得他更多的就像刚刚孙畅说的，不仅仅是强身健体，他也

0: 电影学者对这样的，因为这种现象其实特别的少，然后电影学者也有对这样现象的一个命名，就叫做坏电影。
1: 嗯，
0: 就是它的吸引大家的点是完全是因为它的个人能力或者说这个制作的能力就是不够，然后将本来应该是在电影中大家就是隐藏起来的那些，比如说特效啊，然后比如说就是那些非常精细的制作，然后它全部以崩坏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有一种解构，大家原来看电影的这种快乐，比如说那些好像很魔术，然后那些视觉效果，然后用一种崩坏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大家没有见过这样的这样哦，原来这个东西它做不好，它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它反倒带来了一种这个特别原始的好奇心。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事情的加持下，这个好奇心它又夹杂着现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情绪在一起，比如

0: 对，说是叫大型互联网行为艺术。嗯，我们不需要意义，我们就只是过来看，然后录屏，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哈哈大笑，也那个说跟牛来名字改一个字，就是咱胡来，大伙儿跟着他胡来，嗯。
1: 对，他的这个咱们往常对于电影的评判标准，大家从一部这是一个烂电影，我不值得花这个钱，而变成了他居然能烂成这样，我就必须亲自去看一看，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因为这样一个状态，他现在的市场现象就是把它都排在午夜场，排在一些垃圾时间，然后就是我们日常会说的那种垃圾时间，就是比如说黄金场这样子的，可能还是要给比较有价值电影，但是午夜场的排片特别的多。然后在大家就是小朋友们那个包括

0: 观众一个正确的文化产品的满足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长期
1: 就是这个问题。
0: 对，所以长期下来，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牛来这样一个作品，就是大家用这个手工，用这个花了5年时间的心血来制作这个点去同情他。
1: 嗯，
0: 其实是长期以来这样一个情绪的反扑吧。
1: 嗯，那我也想问，那么多的烂片儿。我在这儿，我其实很想点名，比如有前段时间那个《红楼梦》的一部电影，他就，哎呀，怎么拍的呀？这确实是

0: 还认为电影是一个大众艺术，是需要大众的市场给到他应有的经济反馈的话，我觉得确实在独立创作者这边，你就自己想好，你其实也可以做文艺创作，也可以做商业创作，但是它的社交属性的这一部分你有没有想过？
1: 嗯，对，就从质量上，你只要别学我，别要让我给你启示就行，但是社交情绪方面学学我的这个启示。
0: 对对对，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这个现象它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现象，它可能也是长期以来大家对电影的一种没有那么满意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扑，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业界要共同来讨论的。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它其实更多的也是有那种社会的这种情绪在里边，比如说大家现在就很想获得快乐，比如说很想让股市涨起来，这样的一个推手在这边，对
1: 对，
0: 所以从独立作者来说，我觉得一个是

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

0: 色转型的推动者，结合有色行业一线的生动实践，讲好中国有色行业的绿色故事，让有色更绿色，让世界更有色，共同书写美丽中国的绿色答卷。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教了36年数学，很少让学生觉得这门课枯燥。他患上重疾，术后2个月就站回讲台，这因为

0: 他旁边就写了，我就是那个陪你数星星的人，很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岳老师他也会关注这么细节的。
1: 这份看见的自觉，也与中关村一小做最好的我，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念密不可分。在于振华看来，好老师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能发现每一个孩子独特光芒的人。
2: 教育不是

0: 天，我真是千言万语就化作那一句话：若有来生，我还当老师。
1: 若有来生还当老师，真是很让人感动啊。
2: 是，
1: 那咱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看看大家买的那些看着很美实则很坑的日常用品。7758说这个我太有感受了，他说那个勺盖一体的调料罐，你装多了吧塞不进去啊，装少了吧够不着底儿，密封性还比较差，容易受潮，不如咱普通的那种调料罐啊。
2: 是，还有像博龙说有的那个外卖餐盒哈，还有很多种颜色，用来装一些热食品，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1: 万一温度太高那种，
2: 对，好像有一些它是可以加热的，得看一看它的那个
1: 材质
2: 标记。对，
1: 八通线说电动剪指甲刀啊，用了以后满不是那么回事，太气人了。这我没用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么生气。
2: 还有像光明2022就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疗仪
1: 啊，
2: 可能实际上用处不大，是不是？
1: 对，这个理疗仪可能当时特别流行，这样又烤电的又干嘛的啊？陈明都迪说初中时候买过一些外形比较精致的中性笔，但写起来笔水消耗的特别快。笔珠还容易掉落，这笔珠一掉落不全弄脏了吗？这个卷面，
2: 这是不是质量不太好？
1: 对，
2: 还有像博龙说到了用来做丸子的一些小神器啊，倒是不贵，但是呢
1: 那个小槽是吧，
2: 对，用的次数不多。对，刚刚有好多朋友其实也提

0: 北京十三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8月19号开幕， 4天主论坛含金量拉满， 河南周口市川会区排涝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瞄准多元人口，美国民主党敲定初选早鸟州。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让我们首先聚焦本市新闻。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核心主题。 主论坛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并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作为大会核心重头戏， 4天主论坛含金量拉满， 按4大主题日打造国际化对话平台， 海外行业领军者、顶尖学者占到嘉宾总数的3成， 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海内外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创始人、央企产业负责人、海外机器人协会代表等都将悉数登台论道。

2024年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将于明天12月27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将会议围绕直击芯片、类脑、仿生等领域一系列场景落地类专场活动聚焦工业、康养、汽车制造等赛道，释放海量真实商业需求。为保障大会的顺利进行， 明天0点起到24号0点，交管部门将对经开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大家要及时关注管制信息，安排好出行计划。本月初，在西城区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

0: 走进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1: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0: 换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

0: 保留了一个博英茶室，感受一些传统文化、国潮文化。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将来就是北京坊，然后西单饭店、姚江胡同，我包括文化安澜，我们会进行一个点线的一个打造。
1: 记者探访西单饭店旧址，可以看到在文创空间内，像京剧脸谱、小抱枕等原创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充满书香的轩南书店里，坐着乐在其中的读者们。一楼老戏台、评书、京韵大鼓等曲艺节目精彩纷呈。二楼还有王月波等曲艺名家开设的工作室和研学空间。今后西单饭店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讲述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大栅栏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西单饭店活化利用项目不仅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也填补了民生服务的短板。
2: 西单饭店做这个文物活化的利用，做了一个就是演出的空间，还有一个便民的阅读空间啊，是按照5到10分钟居民的生活圈啊做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布置。
1: 据了解，伴随着大栅栏文化历史街区新地标西单饭店的亮相，街区正在打造成为文化有根基、产业有活力、人居有温度的完整社区，形成了城市更新的西城模式。
3: 国内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13号河南省境内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和贾鲁河两处堤坝出现溃口，经过抢险人员全力作业，目前两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石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为了加快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陕西、江苏等地调派中国安能等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据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郑州支队一大队介绍，自8月15号起，一大队调派了75名指战员、10台车辆赶赴现场。内涝区域最大水深约80厘米，共投入5台排涝车，每小时合计可排水 1.2 万立方米。经过11小时不间断作业，该区域水深已下降11厘米。现场实行三班倒，人歇车不歇，设备24小时持续运转，力争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活。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昨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河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9000件。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的首发日程，其中南卡罗来纳州等6个州是当年1月到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的是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

0: 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
1: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

0: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

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余额是 1.97 万余元，同比增长 2.7%， 企业债券余额 36.47 万余元，同比增长 9.2%， 政府债券余额 102.68 万余元，同比增长 14.1%，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是 12.6 万余元，同比增长 5.5%。

再来关注，央行表示8月14号将会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为了保持银行流动体系和流动性的充裕，在2026年的8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和利率招标多重价位的中标方式来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6个月，也就是185天，到期日是2027年的2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

咱们再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过了10亿元，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七月一号以来呢，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都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的离境退税申请商品总金额突破了10亿元，同比增长了45%，其中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3万票，增长了516%，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七月份实施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现了全流程无纸化，业务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商品品类方面，除了箱包、服饰等传统品类以外，手机、耳机等国产品牌数码产品越来越抢手，文创伴手礼和潮玩盲盒也成为了入境游客的必带好物。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方面，一起来关注三家外卖平台将会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近日召开，围绕着外卖骑手算法优化、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和骑手共商共治，三家平台将会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京沪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发挥多方协商对话机制的桥梁作用，围绕着更多行业共性问题开展专题协商，引导形成更多可赶可急的举措，为促进全国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提供有益探索。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的8月13号，京东集团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以及中期业绩。二季度京东集团收入3464亿元，带电品类的市场优势牢固，日百品类继续稳步增长，服务收入是793亿元，占收入比例提升到22.9%。其中来自居家场景下的服务收入同比增长了69.6%。2026年的第二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下归属普通股东的净利润是89亿元，同比增长20.3%，利润实现大幅改善，标志着公司的盈利轨迹迎来了明确拐点。资讯部分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影视票房方面，2026的暑期档票房超过了100亿，截止到发稿，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0亿，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亿。

0: 一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五位。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进入到今天财经对对碰的访谈部分，我们来关注过去的十天啊，在互联网圈发生了一个蛮反常的事儿，就是7月20号的时候，腾讯把 Q Cloud 并进了 WorkBuddy， 在7月27号，阿里把 Q The Work、悟空和 Mulrun 这三款产品整合为了千问办公。7月30号，字节把飞书产品团队整体并进了豆包。三家大厂啊，在十天之内同时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收拢 AI 的办公业务，集中资源强一个战场。那就是你的桌面。这不是巧合，是因为 WorkBuddy 在上线三个月，月活冲到了2000万，日活突破了1300万， PC 端的访问量占整个赛道的超过1/3。腾讯内部啊，也有人把它叫做继 QQ 和微信之后第三款有潜力成为现象级的业务。那 AI 办公正在从概念变成了一个入口

0: 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次的办公革命。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0: 那刚才也和大家介绍，最近这个短短十天里，腾讯、阿里、字节三个大厂几乎同时调整了自己的 AI 办公业务，比如说把这个 QQ Cloud 并进 WorkBuddy 啊，然后这三款产品整合成千万办公啊，字节把飞书也是并进了这个豆包团队。您觉得这个大家的同一动作，在同时间内的同一动作，您觉得是巧合，还是目前我们这个 AI 办公它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呢？
1: 的确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现在说明这个市场已经从市场渗透阶段向市场开发阶段来转折。那么这个新品类的市场呢，它从探索期跨入了争夺期，所以这个企业啊，它必须从这个多线试错切换到单点突破。因为我们就是您说的这个十几天之前，这个刚发布了一个这个智能体平台的市场洞察报告，这个易观分析发布的。那么当时显示这个人工智能原生的这个办公智能体啊，已经访问量合计突破了6000万次。那这个时候呢，也就说明这个市场的这个渗透率已经基本上足够了，或者说是这个人们呢对这个人工智能办公体的这个市场认知已经不再是尝鲜，而是觉得它已经真的能用了。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就要迅速的进行收敛，也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手机存在过类似的现象啊，就是2012年前后，当时市场上有这个大小品牌的正式的品牌机和山寨机有100多个品牌。那么当时呢，就是突然就是这种因为安卓系统的普及，这个市场迅速的收敛啊，收敛到了华米、OV 这么四强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品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某一家突然变强，而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认知啊、渠道啊、供应链成本都发生了质变。它这个当它这个渗透率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它规模效应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各个企业也会调整自己的战略，就是从这个探索期转入到我们说的这个争夺期。那这时候必须得把拳头收回来，才更好要去打出去。主持人，
0: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既然说到了这个临界点，但是大家的本体感受上来说，好像我还没有感受到，甚至很多人还没用上这个 WorkBuddy。 那 WorkBuddy 在上线三个月，月活也是突破了2000万，日活突破了这个1300万，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那很多人第一次用 AI 干活

0: 那聊天，但是问完之后你还要复制粘贴排版调整，这个跨软件的搬运呢，这些还是有体力活。但是这一代的这个
1: A 工作的 agent， 无论是我 Buddy 也好，还是这个千万办公也好，还是这个字节的这个Tree也好，它的核心差异在于其实它不是给你建议，它是直接在你电脑上能够操作文件，生成文档，能够跑数据，能够批量的处理任务。 也就是说它从顾问型的AI变成执行型的AI，所以说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啊，它不是腾讯正式公布的，就月活2000万，花旗研报啊的去做了一个市场分析，去预测是有这么多。那么同样的一份研报，把

0: 你愿意去做这种我自断三臂。
1: 三臂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喻，就是他是要把拳头收回来再出击。
0: 嗯
1: 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根据这个竞争战略理论来说，现在啊这个市场的阶段已经从差异化试错或者多点探索理论进入了聚焦战略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三款产品呢，这个你刚才介绍的这三款产品，Coder 啊，这个或者说悟空啊，或者 MoreRun 这三款产品，实际上它有点分散，一个是这个。桌面办公，一个是这个企业级的 AI 平台，另外一个 MoreRun 是面向这个海外的，
0: 嗯
1: 啊，那么它资源有点分散啊，内部也有协调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要一旦判断市场进入聚焦化的这个前提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能力全部聚焦在一起啊，所以现在这三款整合之后呢，它是 CoderWork 作为底座，然后钉钉的企业生态呢，叠加上面作为它。

0: 用户呢，很多用户可能需求下一步不再是打开飞书写文档，而是对 AI 直接说去写一篇文档，这样的话呢，这个 AI 在后台再去调用飞书的这个文档能力，所以说呢，其实它跟阿里的问题有一点像，就是它也需要把这个比较分散的 AI
1: 成本，产品去整合在一起，那么现在很明显呢，就是豆包的这个比较分散的AI产品，产品去整合在一起，那么现在很明显呢，就是豆包的这个比较分散的AI产品，产品去整合在一起，那么现在很明显呢，就是豆包的这个比较分散的AI产品，产品去整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飞书，这个能力整合进来，就像阿里一样，它的这个对企业的能力呢，它作为一个底座，作为一个这个扩张的这么底座，但是呢，大模型的能力还是要豆包来承载，或者说大模型能力更重要，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更重要，所以这个时候要与其让它去这个飞书在市场渐渐被边缘化，不如让它融入到更大的趋势里面去，去跟这个更已经被市场证实的更大赛道里面去发挥它的能量，是不是？
2: 那过去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大厂的内部习惯的是内部赛马多个团队做这种相似产品，然后谁跑出来都
1: 到了一个各个大厂真刀真枪，我去抢占桌面，抢摊登。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AI的出现之后呢，就首先我们肯定任务结构会重组。 啊，以前的时候，因为一个白领的工作内容里面，可能 30% 是执行性的任务，写周报啊，整理数据啊，做竞品调研呀，批量处理文件呀，啊，这些可能二到三年之内，就 agent 它就基本上都能替你接管过来，啊，因为我们看 work body 的实践也证明，它内部测试已经覆盖了这个人力资源啊、行政啊、秘书啊、运营啊、销售啊这些角色。
1: 啊，你一句话下指令，他就直接产出这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个方面任务结构肯定会有个重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工作人员的这个能力评估肯定它的标准会有一个迁移，核心迁移是什么呢？人的核心价值要向这个判断，啊，要向审美，要向关系，啊，可能还有创意，这几个方向迁移，因为这些是 AI 取代不了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看我们一直说，AI开玩笑的说 AI 有什么工作取代不了？ 要背锅的工作 AI 取代不了啊，就是下判断啊，你这个 AI 它不能承担责任，它就不能下判断，必须人来判断这事该不该进行。这个它取代不了。另外，审美现在 AI 虽然能自动设计的，但是审美上面肯定还是啊人更了解人。然后呢，关系的话是主要是说线下型的工作 AI 取代不了，无论是销售也好，还是其他工作也好，就是你必须得线下人和人去发展人的关系，它取代不了。最后就是一个工作从无到有。 你对 AI
0: 你可以对话式的去让他去完成工作，但是让他完成什么工作，这种创意还是人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以后的白领的工作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四个方向去判断、审美、关系、创意，这短期之内肯定会有阵痛，就是有很多这个工作的量被 AI agent 取代了啊。但长期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的市场空间更大。 人的这个需求更频繁了，所以说他可能会阵痛之后会有新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看就是说这个 Excel 啊，它是一个财务软件，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会计，它是让会计从这个以前的算账升级到了分析，对 agent 以后出现也可能类似的效果，会让我们白领的工作会有一个升级。OK，
2: 那另外还有一个分析说这种桌面的 agent 未来会像咱们使用的浏览器一样走向这种寡头垄断，比如说用户的桌

0: 持人。
1: 当然了，在横向的测评和对比当中，比如说 WorkBuddy 在第三方的评测当中，这个 Word 类的任务得分就是四分满分的话，它只有2.85/4分，然后设计类它是1.45分，距离这种稳定产出不需要人工修改的这种结果，其实还需要有一段的距离。然后也有不少人在吐槽说，这个都2026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工智障在？那 AI 办公，那现在到底是一个完全能用的状态，还是距离这种好用状态还有多远呢？
0: 现在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能用到好用啊，它背后还是要大模型的能力也好，还是我们的工作流程的精化也好，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管理学上面，它其实有这么一个就是足就是够用的理论，就当用户觉得，啊，不是它不一定说是这个一定是能够一次性的完成任务。就是用户觉得呀，他只要能比我自己做的更快更省力就满足了，或者说就初步满足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AI agent 的这个市场开始爆发了，因为他会觉得他的确比我自己干的省事儿，他虽然没有到那种就是直接取代我或者直接交代任务就可以的这个程度，但是只要比我自己干的能够省事儿，大家觉得它是有价值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市场会进入一个爆发时期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就是真正关注的不是它好用不好用，而是它这个改进的速度够不够快。因为大家已经产生了那种意识，说我可以用它来干活了，那它必须得不停的去往

0: 转负了，啊，因为要去 AI 资本的投入大幅增加，所以市场空间是广阔的，然后研发成本又在大幅度增加，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涨价也是顺理成章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因为时间原因，今天只能和杨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食，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1: 嗯、
0: 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
1: 嗯、
0: 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嗯、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嗯

0: 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
1: 嗯，
0: 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性，
1: 哎，
0: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1: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

物业的日子，接受市场化服务和缴费需要一个过程。自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2026年8月7日晚， 北京市住建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 自8月8日起正式施行。 新政围绕优化限购、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完善房屋赠与等方面推出。

0: 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部分新盘售楼处人气明显升温。在位于未来科学城能源股板块的一处新盘售楼处内，洽谈区坐满了购房者。项目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1: 已经感受到市场迎来了第一波小高潮，刚需改善客户呢均有所提升，来访较上周末呢提升20%，成交提升25%，既有之前犹豫观望客户的回流，也有新入市的客户。总的来说，客户的热情度在上升。
0: 同样的热度也出现在北京其他区域，在朝阳区松榆里地块的新盘售楼处，记者就遇到了不少因为新政获得购房资格的非京籍购房家庭。

上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我们的交易量是创造了5年新高。本次的政策和上次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同样是定向刚需的，同样对刚需购房比较友好，效果呢也是居于同。

0: 更早的获取比较强的购房能力，能够提前去入市。那么在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角色来看，则是客户形成了一定的增量，这样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是不亚于额度提升本身的。
1: 新政落地首周，市场活跃度已在前端指标上得到了初步的印证，但这套政策的组合拳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性的成交动能，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2: 新政呢，对北京楼市短期热度的这种拉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政策的红利呢将会和接下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形成一个叠加，预计呢90月份北京二手房的月均网签量有望回升到 1.5 万套以上。
3: 国内方面，空间站洲际上新了，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上周

0: 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

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

0: 的落差。因为在配型成功之后哈，那捐献者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选择放弃捐献。不过这样的行为我们其实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不同，有可能当时他留下信息的时候自己的身体是符合这个捐献条件，那到最后呢可能真的要捐献的时候他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办法去捐献，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其实在最后能够获得配型成功并且获得捐献的患者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像潘晓明这样的人其实更加难能可贵，真的要为他点赞。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年轻人在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身边的人送去实实在在的光亮，让我们打开新华每日电讯。

亮起来，热起来。黄志强就这样开着车，载着工具箱一路向前。黄志强让一件件老旧家电重新转起来，亮起来，热起来。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小朋友，用相机为陌生人留住美好瞬间，同时呢，也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正值暑假，广州迎来不少游客，那作为出片的宝藏景点，沙面岛吸引了许多人前。

主动和他人沟通，特别自信，用自己的相机和笑容在沙面的街头记录下无数游客的欢乐瞬间。这个暑假他收获的不仅是零花钱，更是一份难得的成长经历。自信、独立、敢于沟通，这样的暑假过得挺值的。好了，这段新闻故事就给各位说到这儿，接下来给您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0: 选择深夜洗车，独享无人打扰的私密空间。尽管体力消耗颇多，但是精神收获丰富。那在心理学上，触觉刺激是一种温和的情绪出口。当工作学业让人压抑烦躁时，水枪用力冲刷污渍的同时，焦虑闷气仿佛顺着水流被一并带走。泡沫的顺滑触感，清洁剂的清新气味，车漆锃亮的视觉，多重感官共同舒缓压力，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那对于年轻人而言，自助洗车房是社交场景转换的产物，更适配当代生活节奏。谁没有在传统洗车店被推销办卡的尴尬瞬间呢？而24小时自助洗车大多无人值守，不用沟通寒暄，不用应付店员的推销，想洗多久洗多久。如此零社交负担的独处空间，很难不吸引年轻人。手洗一辆车，既可以是疲于社交人士的避风港，也可以成为兴趣社交的沟通桥梁。说呀，过去总是相约啤酒烧烤，现在相约撸车。车主麦克杨说，带着各自精心调配的清洁剂，痛痛快快地出一次汗，这种活人感的体验非常美妙。相比其他解压爱好，自助洗车水费每分钟只需要8毛钱，小区地下车库随处可见网点，午休晚饭后雨天之后都能够随时操作，不用提前规划，碎片时间里就能完成一次情绪释放。泡沫冲刷泥沙滑落的画面，是年轻人追求洁净、释放压力的具体实践。掌控生命的律动，找回内心秩序，不妨从认真洗一辆车开始。我记得我之前呀，有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就玩手机的那种小解压游戏，里面就有比如说啊，清洁黑头，还有就是洗车、整理马蹄这样的游戏。其实动手操作一下，真的觉得挺解压的。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命令，这多少也暴露了高校管理存在的问题。对此，高校有必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厘清教材采购的权力边界，将辅导员从利益链条当中彻底剥离，同时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教育约束。那作为教育工作者，一言一行都代表育人者的形象，沟通方式背后代表着服务意识和教育温度，对此不能大意，更不应当随意。
1: 奶奶，您听我说。
0: 在北京，外卖骑手有望不必再为红灯焦虑。8月13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以美团为代表的外卖平台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红灯停表就是外卖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配送时长就补时。

0: 死的事儿。
1: 奶奶，您听我说。
0: 您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最亲密的朋友可能从来都没在现实当中

不能只依靠虚拟对话来化解。那同时呢，家长也不要把焦点都放在孩子使用 AI 的时长上，咱们也要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那同时我们要看到孩子躲进 AI 的背后，本质上是他有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那家长要首先看见这份需求，才有机会把孩子拉回现实的关系当中。好了，今天的报纸就给各位读到这儿，主持人清睿，代表编辑陈雷，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0: 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

0: 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
1: 嗯、
0: 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
1: 嗯、
0: 这个地板有些松啦。
1: 嗯、
0: 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
1: 嗯、
0: 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
1: 嗯、
0: 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1: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
0: 嗯，
1: 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0: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1: 对，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
0: 嗯，
1: 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0: 是的、
1: 啊、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
0: 嗯，
1: 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对，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0: 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

0: 1954年9月24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主持召开一次不同寻常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的气氛激烈，激烈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在与赫鲁晓夫进行争论，而赫鲁晓夫则挥动着手，近乎咆哮似的逐一与之大声辩驳。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会议的议题呢，很简单，访问中国以及一些援助中国建设的计划。赫鲁晓夫要亲自率领一个无论是规模还是阵容都前所未有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建国50周年的庆典，而且还要为中国带去一个内容神秘的

0: 仅仅在一年多之后，赫鲁晓夫不但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并且还急于给中国送去一份精心准备的大礼包。显然，要了解这后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我们就有必要从斯大林逝世前的一个小时开始说起。根据苏联官方的报道，斯大林逝世于1953年3月5日晚上21点50分。我们这里有一份显示时间为1953年3月5日的档案，是一份中文译本，内容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确定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和任命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具体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上面显示的是3月5日晚上20点开始，20点40分结束，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前的一个小时左右。根据会议记录，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中，第一位是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大林，而后依次分别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弗罗西洛夫和赫鲁晓夫。如果不算斯大林的话，赫鲁晓夫只排在第五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弥留之际，赫鲁晓夫还没有进入苏联最高权力中心。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赫鲁晓夫就完成了从第五位到第一位的跨越。我们先来仔细了解一下赫鲁晓夫这个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的库尔斯克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当过牧童，只受过4年的初级教育，14岁便进入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苏联共产党，曾任基辅市委组织部长。1939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委员。1943年获陆军中将军衔。卫国战争结束后，领导乌克兰的重建工作。1949年任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主管农业。1952年10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1953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对人物传记的解读，实在是一件累人而又枯燥的事情。不过，西方有句谚语，叫做“魔鬼在细节中”。中国老子的《道德经》中也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有的时候，其实一两个短小的人物细节，就会让我们对人物回味再三，窥一斑而知全豹。
1: 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俄语里带有金龟子的意思，而矮胖的身材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逗众人取乐的人物。每次在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工作酒会上，赫鲁晓夫便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但只要斯大林心血来潮挥挥手，一旁殷勤恭候的赫鲁晓夫就会应声而起，穿着乌克兰农民的大花裙子，大跳戈帕克舞。他肥胖的身体

0: 齐拍着手掌大笑。
1: 换一个人，在许多人的眼里，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苏联最高领导人联系起来。不过，很多事情总是会出人意料。
0: 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利用自己处于二线不太起眼的职务，还有人们对贝利亚的恐怖不安，暗中联合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首先于1953年6月铲除了有秘密警察之称的贝利亚，随后于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中一举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正式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者。
1: 出身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有时言语鲁莽而又喜欢酗酒，举止还有些粗鲁。我们先不去具体研究赫鲁晓夫如何取得

0: 国家，而且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甚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面对当时西方世界咄咄逼人的形势，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深深地明白，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的作用绝不可小觑。不过赫鲁晓夫的想法跟他这个人一样的出人意料，他这个想法一出笼就立即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
1: 一篇苏联外交部报告的背后交锋，赫鲁晓夫意在何为？
0: 赫鲁晓夫看到这份方案，自然是气得挥起了拳头，马上就把这份方案扔在了一边。
1: 赫鲁晓夫亲自策划访华方案，连夜

而苏联代表团自然位列邀请中的首位。我们来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相信在我们国家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认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苏联著名政治家，曾于1949年1月至2月期间受苏

0: 决定了的事儿，最后被赫鲁晓夫全部推翻。因为当时赫鲁晓夫他不直接管这些，你像外交部、外贸部啊这些，他不能直接管，因为你不是政府的那个领导。但是他就利用第一书记的这个权力吧，直接插手到各个部门。
1: 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首先，1954年8月，赫鲁晓夫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叫到了。

们只能简单的念一下主要的内容。一，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还中国并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等。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三，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议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四，与中方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四家苏中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这就是赫鲁晓夫所谓的大礼包的主要内容了。而这份报告首先在苏联外交部就遭到了一片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档案，在这上面有外交部的一些副部长们传阅的批示。在这儿，我看这样做不妥，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能力帮助中国？另一个说同意看法，不能这样做，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旅顺港还给中国，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手。当时外交部反对的声音还是不小的。1954年9月初，外交部又起草了一份方案，现在我们对照着来看一下。这儿就是新起草的那份方案，同样上面也有不许公开的内容，具体呢我们就

0: 当时弗罗西洛夫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因此文件送到弗罗西洛夫别墅已是深夜。弗罗西洛夫事先接到通知，就没睡觉，一直穿着睡衣在前厅坐等，直到等到深夜快一点了，文件才送到。他不急不忙地把文件拿回书房，看了约一个小时，才从书房里慢慢走出来，对送文件的来人说：“去向米高扬同志报告，我反对。”说完甩甩睡衣下摆，砰地关上卧室门睡觉去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当时的赫鲁晓夫并没有睡觉，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鼻子都要气歪了，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主席团会议。
0: 9月26日上午。

0: 团去北京同毛泽东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1: 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也都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弗罗西洛夫成为了唯一的反对派，他知道自己再坚持下去也没有太大意思了，于是只好站起来无奈地说，好吧。就这样，弗罗西洛夫也写上了同意两个字，并签了名。事情到此，赫鲁晓夫才算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赫鲁晓夫访华代表团的阵容。苏联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团长为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团员分别有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部长、苏联著名文学家亚历山大罗夫、莫斯科市委书记伏尔采娃、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十人。说到这儿，有个小问题，那就是赫鲁晓夫访华到底带了多少人、多少礼物、装了多少车，或者装了多少架飞机呢？这个目前我们还无从知晓。不过如果您继续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赫鲁晓夫带的礼物恐怕不是几架飞机就能装得下的。
2: 赫鲁晓夫如愿以偿，中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1: 光是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的就有10000多人。

0: 设备的供应范围等等。经过几天的会谈，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2个宣言和5个公报，共7个文件。此外，中苏双方还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斯大林在世时期，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援建项目，赫鲁晓夫答应新增加15个援建项目，加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957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
1: 会谈中有一个小插曲，当主要议题谈得差不多的时候，赫鲁晓夫忽然非常大方地问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毛泽东马上接过话茬说道，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一个真的大家伙。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赫鲁晓夫不太明白。毛泽东便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你们能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比划了一个原子弹腾空升起爆炸的动作。当费德林把这番话全部翻译出来之后，赫鲁晓夫愣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赫鲁晓夫挠了挠头，嘿嘿一笑说，哎呀，你们中国百废待兴，搞那个东西很费钱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由我们提供核保护伞就行了，不要大家都来搞，搞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毛泽东也看出了他的意思，便说，这个嘛我们也不强求。之后赫鲁晓夫发现会谈的气氛有点冷，想了想他又说，我们可以派专家呀，帮着中国建立一个小型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力量的培训。毛泽东听完想了想说道，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0: 而后来的事实是，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计划未执行完，随着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并撤走全部技术专家。
1: 对了，赫鲁晓夫这次来访还带来了另一份礼物，一支庞大的展览队伍。
0: 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隆重开幕。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对这次展出都极为重视。周恩来为展览会开幕剪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方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苏联参展的商品有11500多件，包括

0: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首席翻译顾达寿先生对于那个时期的描述。
1: 我认为要是说关于蜜月，当然实际上不是蜜月，是蜜年。好几年，从1949到1958，两国关系当中，或者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提供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帮助，建设了将近100多个大项目，国防工业也是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在2.5年五月计划就已经成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
0: 按说赫鲁晓夫的大礼包我们已经说完了，不过最后我想可以来个狗尾续貂，我们一起用一部纪录片的片段来结束这一次的讲述。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春暖花开迎贵宾》，这个贵宾指的就是那天晚上把赫鲁晓夫鼻子给气歪了的弗罗西洛夫。1957年，弗罗西洛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而中国政府对他的来访则给予了极高礼遇的接待。1957年4月15日，弗罗西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前往南苑机场迎接，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陪同弗罗西洛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从南苑

0: 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

0: 给老人吃，他放心啊，
1: 嗯，
0: 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

0: 哦，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
1: 嗯
0: 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

0: 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竹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0: 哎，得有7-8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1: 2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

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首个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和硅指导服务站授牌，暑假进入倒计时，如何让孩子收心？德国执政党联盟党支持率跌至近5年来新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近日，医疗器械产业出海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昌平区举办。会上，全市首个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合规指导服务站正式授牌，标志着昌平区在构建医疗器械产业国际化服务体系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当前，全球医疗器械产业国际化进程持续加速，而医疗器械产业具有专业性强、合规门槛高的

0: 手机里寻找什么。
1: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
0: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2: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心气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区分他有这股劲儿和他具体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
0: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

0: 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
1: 国内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只隔三天，最近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已经请好假，打算拼十三天长假出门旅游。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

从当前票价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仍有低价机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北京前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前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都有二折左右的机票在售。平台负责人表示，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大家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昨天，2026年

0: 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 ,78% 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专家表示，执政联盟支持率降低，反对率升高的趋势可能已经难以逆转。批评人士指出，执政联盟在税收、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多项改革措施至今悬而未决。德国政府没能兑现其承诺，加上经济增长停滞，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都市人
8: 累垮了，
9: 垮了，垮了。
7: 现代人
10: 虚透了，
7: 上年纪
10: 犯愁了，
6: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7: 开班了。
1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6: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2: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11:12:11，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天呢

0: 提醒咱们勿忘历史，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豆类食物怎么吃，那咱们怎么吃才能稳住血糖降血脂呢？另外就是12:40左右咱们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伙讲讲啊，咱们怎么科学的增肌，让肌肉成为咱们自己身体的硬铠甲。先到墙已留好位置，快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头条就来聊聊黄金啊！最近这金价涨得让人心里直打鼓。要说打鼓呢，其实这一两年涨得都挺让人打鼓的。线下这黄金饰品的消费热度啊，现在明显回落了啊。那咱们看看，就在几天前，国际金价重新站上了$4400一盎司的关口。那涨也纠结，跌也犹豫，很多老友就琢磨呀，我现在买黄金到底是划算还是吃亏呀？咱们今天就用人民日报的权威报道帮大家伙把这里头的门道理一理。刚才不说了吗？啊，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商圈的金店，就发现现在线下黄金饰品消费热度明显回落，很多顾客进店干嘛呀？看看款式，比比这个价格，真正下单的呀少了很多。大家普遍持一个观望态度。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了1.23%。那这不涨了吗？但你仔细一看呢，这里头的结构分化特别厉害。黄金首饰的消费量132.1吨，同比下降了33.88%，相当于降幅超过30%。而金条和金币的消费量339.3吨，同比大增28.42%。一边是冷得发凉的金饰柜台，另一边是火热的抢手的投资金条，冰火两重天呢。这里边什么逻辑呢？咱翻译翻译。金价这么高，买大金镯子、大金链子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得很明白啊，说当前金价确实处于历史高位，波动的幅度显著增大，短线操作风险较高。他建议普通投资者呢，应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经验和家庭资产状况，科学配置黄金资产，避免追涨杀跌、盲目跟风。业内人士也强调啊，这黄金的核心价值在于长期保值避险，而不是短期的价格博弈。说白了，黄金是压舱石，不是您提款机。对咱们老友来说呀，买黄金这事儿得分清两本账。如果说您当首饰戴，或者给后辈留个念想，或者逢年过节咱图个喜庆，该买就买。但咱选那小克重的、工艺好的，戴着舒心，哎呀，比它多重更重要。如果是想当投资理财，那咱们得守得住这长期配置的初心，拿得住不折腾，就别指望它短时间内赚快钱啊，得有那个过日子的心。家庭资产里边黄金可以占一小部分，起到对冲风险的作用，但千万别把这养老钱呢都压在这金子上边。纯真金句就是，黄金的成色不在于它今天涨了多少，而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它能不能替咱们的把家底压住阵脚。消费图喜乐，投资求

演习资料明确写着，每个师团每年至少要接受两次化学战的教育。专家指出，这两本笔记结合起来，揭示了日军化学战从军官培训到基层演练的制度化运作。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毒气弹的国家，在华实施化学攻击超过2000次，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超过10万人。这些史料为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法实施化学战的罪行补充了关键物证。跟大家聊到这里，其实心潮澎湃，很多老听友老团友们知道郑磊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那里有731的这么一个陈列馆，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去看一看。那这批入藏的还有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861页的档案复印件，记载了什么呢？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战争史实，其中法国空军武官德拉菲尔泰塞内尔克塞尔1938年2月在南京实地考察的记录尤为珍贵。尽管日军精心安排路线试图粉饰太平，但是他通过与德国领事罗森、美国领事阿里森以及外国传教士私下交流，获取了日本屠杀、强奸、纵火以及抢劫的第一手信息，与罗森报告相互验证。这里头藏着一个道理，咱们必须得捋一捋，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在不断的收集入藏这些证物？因为历史它不是抽象的，它需要一件件实物去支撑。每一封士兵的信件，每一张战地的明信片，每一页外交档案，都是刺向否认历史者的利剑。有人总想抹去篡改那段历史，但这些泛黄的纸片，用加害者你们自己的笔记，用第三方的观察，用不同来源的相互验证。

血这个血脂。2025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里，研究人员让一组人每天两顿正餐以豆类为主要蛋白来源，对照组呢以鸡肉和鱼肉为主。结果呀，发现吃豆组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的水平都显著的低于吃肉那一组，说明啊，用豆类蛋白替代部分动物蛋白对血脂是真的挺友好的。再说血压，这是26年5月，就是今年啊，英国医学杂志《营养预防与健康》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摄入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每天吃170克豆类，大约

0: 吃干豆更友好，因为浸泡磨浆之后呢，这个嘌呤会被稀释。第六，煮豆浆一定要防那假沸，就是大火给它煮开之后再转小火煮五分钟，泡沫完全消失才算熟透了。其实豆类呢从来不是几乎不是餐桌上的配角啊，它不贵不挑人不复杂，你只要吃对了就能帮咱们稳血糖血脂和血压。今天起把豆子带回咱们餐桌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所以纯真金句就是，豆子虽小却是大自然给百姓的长寿粮，会吃的人一碗杂粮饭一杯淡豆浆就能把三高悄悄地挡在门外。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第三首歌是《送别》，李叔同填词的这首经典呢，旋律悠远深沉，但是今天我们希望他唱的不仅是离别的惆怅，更像是对逝去同胞的无尽哀悼。今天呢，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那些新入藏的文物史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送别。送走的是生命，留下的是不能忘却的记忆。愿逝者安息，愿吾辈自强。

0: 讲讲啊，怎么科学的增肌，让肌肉真正成为咱们身体的硬铠甲。孟大夫，中午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呀，今天跟孟大夫连线，大中午这饭点上不说吃了，改练块了啊。那很多人觉得增肌啊，那是年轻人的事儿。我这中年人、老年人这么大岁数，我练什么块啊？再受伤怎么办？那从中医和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就现在中老年朋友这个肌肉流失

0: 之后呢，会给身体一个需要长肌肉的这样一个信号。如果这个时候您还能配合上食疗，比如说多吃一点蛋白质啊，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去生长修复我们的肌肉啊，您这个肌肉块就起来了。所以两者连吃带练，缺一不可。
1: 嗯，就是你咱说这个长肌肉啊，就跟咱们这盖楼似的，你也得有相应的材料啊。你说我这个就是愣长，你没有这个水泥啊，这个没有这个钢筋混凝土啊，你也长不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原材料咱们该吃得吃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素材里边也在找一些

0: 抬腿的时候，其实坐直了以后，缓慢的争取把腿往平了抬，但是往平了抬是很有难度的，您可以试一试。如果此刻您坐在这儿，您可以试一试。所以就是上肢您可以举矿泉水，下肢您就靠着墙往下蹲，或者干脆坐在凳子上试着缓慢的抬平腿。如果您说我想锻炼全身，那我就做深蹲啊，或者用这种弹力带，家里有弹力带的，就划划船啊，这些都行。但是所有的动作一定要您量力而行啊。比如甭看俩，咱俩可能都七十了，哎，他能这么做，哎，我也行，我也试试。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咱动作放缓，量力而行，适合您的咱就是最好的。
1: 这个呢，有的时候别冒进啊，咱们有时候别着急，这事儿啊是持之以恒的事儿。你说我今天练了，明天练了，我使劲练，我这一年我就特别好，这不可能。咱们呢还是能日常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增肌习惯，咱也别这超过自己的负荷啊，这个把自己真练受伤了就得不偿失了。那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增肌训练呢能够养成一个习惯，这确确实实能对我们这个骨骼的保护啊，新陈代谢的提升啊，有很大的好处，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硬铠甲，肌肉铠甲。好，再次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今天进行的各种解读以及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刚才跟孟大夫聊了怎么科学增肌，下面就聊聊很多中风患者家里面可能遇到的误区啊，觉得这个肢体啊瘫痪无力，就该长期的卧床静养，少动少累着，但是。

踢球啊，弹力带拉伸啊，锻炼咱们手部的握力，再通过什么呢？捡这黄豆啊，扣这纽扣，系鞋带，叠纸巾，这些动作来训练我们手指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每组十次，每天两组，这也不需要太长时间。那居家康复还要注意几点呢？一就是把握康复的黄金期，别拖延观望，避免强行的拉扯僵硬的肢体，过量行走，刻意负重啊，就别弄过了。训练的时候呢，保持环境的宽敞平整，移除障碍物。年龄或者是平衡差的患者呢，必须要有人陪护着啊。训练之后呢，咱们要及时的按摩这个偏瘫这一侧的肢体，放松我们的肌肉，缓解酸胀。同时呢，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控制好血压呀、血糖啊，为我们的康复保驾护航。所以说纯真金句就是，阻碍康复的呢，其实从来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那种躺平的心态。只要不放弃，肢体慢慢的就会重新听从我们的指挥，日子呢也能重新的站起来。其实这跟我们一开始刚才所聊的这个肌肉的这种锻炼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啊。那很多人觉得呢，可能卧床静养非常重要，是养着本身没问题，但是我们介绍了，就是卧床静养，如果一直卧床静养，这伤害呀，可能不是超过中风的本身，尤其这个萎缩肌肉性。

0: 别慌，有办法。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0: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阜外医院自主研发的移动医疗车亮相医用仪器展览会；河南周口市川会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32届中国国际医用仪器设备展览会昨天闭幕。阜外医院在展览会上推出自主研发的移动医疗车，搭载无放射线晶皮介入技术，将心脏介入手术搬到车上。传统介入手术需要配备大型 X 光设备，导管室建设成本高达2000至3000万元，基层难以普及。这辆移动医疗车以超声替代 X 光，采用纯超声引导技术，覆盖结构性心脏病及心律失常等领域 90% 以上常见介入病种，相关规范已发布为国际标准。移动医疗车长约10米，配备手术床、超声机、监护仪、移动手术机器人等，洁净度达到标准手术室级别，支持远程操作。便携式超声机价格仅为100至200万元，大幅降低手术门槛。目前阜外医院已有12辆移动医疗车投入全国流动救治，可以深入偏远山区、基层乡村开展上门手术，为基层患者提供便捷安全的心脏介入诊疗服务。北京朝阳游出彩创新嘉年华近日举行，活动上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正式启幕。它集产业文脉展示、成果展演、学术研讨、项目孵化、科普体验功能于一体，是北京市首个以游戏电竞为主题的文博展示空间。区别于普通商业展览和网红打卡场馆，展示中心兼顾专业性、创新性和大众性，全方位呈现中国游戏产业技术迭代、精品创作、文化赋能、出海创新的完整发展脉络。整个中心规划了6大功能板块，构建覆盖产业全链条的服务和体验体系，实现产业服务与大众消费双向贯通。另外，这次活动还正式启用游戏电竞审批延伸服务专窗，分别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东晋国际中心设置标准化服务点位，构建市区联动、就近受理、精准赋能的垂直化服务体系，破解游戏企业版号申报员、流程繁、预审缺指导、对接不闭环的行业痛点。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延庆分会场昨天启动，为期1个半月的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现场展出农科诺330

和执法支队将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AI加应用场景越。

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旨在填补空白。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

0: 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经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7: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8: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7: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8: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7: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8: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7: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8: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

0: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哎，是。
1: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0: 没错，
1: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0: 嗯，
1: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0: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1: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0: 哎，
1: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0: 嗯
1: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0: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
1: 嗯、
0: 可以放心的去吃。
1: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0: 是，
1: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0: 嗯。
1: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

0: 够长，够筋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越嚼越有滋味儿、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就是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

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空鲜站洲际上新多项科学实验有序推进，三百岁西单饭店成为本市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地标，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带动档期后劲。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70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炸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再来关注空间站洲际上新了。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同时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危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在轨脑电测试、危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也同步完成，两项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另外，乘组还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本月初，在西城区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后向公众开放，成为了本市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又一处新地标。通过文物活化，西单饭店不仅增加了街区文化底蕴，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而且也补齐了街区民生需求的短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走进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2: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1: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
3: 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保留了一个博瀛茶室，感受一些传统文化、国潮文化。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将来就
1: 就是北京坊，然后西单饭店、姚江胡同，我包括文化安澜，我们会进行一个点线的一个打造。记者探访西单饭店旧址，可以看到，在文创空间内，像京剧脸谱、小抱枕等原创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充满书香的宣南书店里，坐着乐在其中的读者们。一楼老戏台、评书、京韵大鼓等曲艺节目精彩纷呈。二楼还有王悦波等曲艺名家开设的工作室和研学空间。 今后，西南饭店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讲述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的故事。

0: 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生活。
1: 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2: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1: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8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董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3: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

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说只要它的

0: 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9: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

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年前的春天，34岁的工人小海登上《三联生活周刊》，那篇15岁到28岁《我的黄金时代都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口述文章，在互联网上收获了10万加的阅读量。小海打工20年，辗转中国数座城市，换过40-50份工作。封闭的车间与枯燥的工作使他长期处于浮躁与压抑的情绪之中，创作诗歌成了他发泄苦闷恶

0: 叫长龙处，
1: 你越奋力滑越敢荒谬，直到精疲力尽怀疑人生。纷乱夜色中，别人忙着追求金钱，你我追求危险，直到精疲力尽满头大汗。如果在青春时没登过一次绝望的山，没划过一个迷茫的船，就不是完整的人生体验。这生活这行为如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徒劳的原地打转，冷却的星星旋转成光阴，与岸边一朵含苞的桃花骨朵中燃烧。一阵急促狂笑，沉默深长的叹息，摔碎坠坠落，坠落，摔碎在温玉河污浊的河水中。
2: 这首诗是你在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这一首其实也就是和这个诗集的名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3年元旦，我和作家袁林，我们一块去登山去平谷。登山呢是登野长城，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下山怎么下，然后可以说登得非常的吃力。

卖烤鸭，然后等等等等，来到皮村，在一个二手衣服商店卖二手衣服。其实我们在选择村民的时候，还考虑过有一个叫流水线流经了以后。

0: 李白、杜甫、王昌龄这些伟大的灵魂能够在车间里共振，我就不孤独了。我觉得我的胸怀被诗歌撑大了，我不只是眼前的这个缝纫机还有衣服，我还可以想到月亮，想到太阳，想到流淌的河流、星辰。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下就更勇敢了，让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写古体诗。还有就是2012年我在苏州的时候，在一个二手书摊买到了一本海子的诗，花了5块钱，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后来发现这5个字7个字还是有局限性，毕竟我缝纫工，我或者是我干别的推销，我不好写那种古体诗。所以这个现代诗很好，因为它看起来就非常的触动。你看我看到海子写的亚洲瞳啊，我们把在黑暗深处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而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我就觉得一下就触动你了。因为我们也曾在黑暗的深处跳过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黑暗深处，然后这叫做月亮的那种神秘的东西，又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还有诗性的东西，就反正很莫名的就吸引我。我在孩子的诗里学到了孤独，我觉得就是真诚面对自己，他绝望都可以写，孤独更可以写。所以说我也可以写，我是一个缝纫工。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直面自己的这种孤独还有自己的生活。我就是一个缝纫工，我就是一个工人，我可以写工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写了中国工人，对。然后以前不好意思写，我是一个缝纫工，我不好意思，对。所以说就也经过几个阶段的变化，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诗歌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把它写出来是很难的，就其实包括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文学的这个体系来说，其实诗歌也是属于一个这个文学塔尖的这个金字塔。所以为什么您最一开始就是想表达自己，写出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和生活状态的时候，选择了去写诗歌，没有选择其他的一些文学题材，比如说散文，比如说小说，比如说其他种种的这些，为什么选择了诗歌？
0: 这一个可能更主要的，因为作为一个工人，而且是我作为农村也很少买书，也不舍得去买小说，还有就是在工厂是摇滚乐。

0: 个陈年喜老师都是在这个文学小组出来的，可以说这个皮村文学小组是给了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圆自己梦想的一个场所。那想问一下小海，就是最初是怎么知道这个皮村文学小组的，然后后来又是怎么到北京来加入到这个文学小组里面来的？
1: 哦，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我也是在工厂写了两三百首打油诗，后来发现打油诗不行，我就写现代诗。那个时候其实有好多当歌词写的，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个摇滚歌手的，所以说好多都是就是可以去哼唱的，甚至就是可以读的，有些是呐喊的。所以说当时写了三四百首以后，没有人跟你交流啊，非常孤独啊。然后我也不可能对工友说，因为工友也不理解。我记得我只和一个大姐快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给她读过一首海子的诗，一首许立志的诗，她听了以后，她说写的挺好的，但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对，因为只有给我的精神有用，对我的现实也没带来什么。所以说我不可能对别人说，哎呀，我喜欢文学，喜欢诗歌，人家大家也不理解，也他们也不喜欢。所以我就给那些摇滚歌手发私信，崔健啊、汪峰、许巍、郑钧啊、包括张楚大哥。后来张楚大哥回复了我，给我介绍了北京皮村，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公益机构叫工友之家，服务工人的。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干嘛的，我就知道哦，许多是唱歌的。我也到北京有一个摇滚梦，起码到北京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不会骗我。然后我就决定来北京。其实我刚来北京是想着，哎呀，我要去工体开10万的演唱会。当然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然后来了以后，我就过了没有一个月，差不多我就发现多哥的朋友圈说有皮村文学小组学习，我觉得看着蛮有意思。我问他这个要钱吗？他说不要钱。然后我就去了。哎，我一去，确实一下被触动了，因为我也喜欢文学十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地方能够如此的纯粹，然后老。

0: 辑上的一个东西。另外就是如果在看到它诗歌内容上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一辆列车，一辆高铁，它中间一定会有升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快到终点的时候，它的那个速度有时候会摇摆一下，
1: 对，
0: 它会慢一下，然后在最后停止。所以一部诗集，一整部诗集荣获那么多的诗，它也需要有一个章节升上去的时候，那么在我心里也是整本诗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我最喜欢的诗就是《题村九章》。
1: 嗯，
0: 《题村九章》。

线上，小海在天黑游过温榆河，然后在一夜，我把一个照片是皮村的夕阳芦苇，因为小海他。就是他会写他身边很多的事情，他的在皮村认识的人观察到的东西，他写他在路上看到电线上有一个被子，然后被子被飘着，他说这是不知道是谁的生活被倒挂在这个上面，就是是这些点一个一个的点，包括他用了很多的意象，也是很打。

0: 吉他也是，我没学会，但是我可以唱，因为就是开心嘛，就是自己让自己有力量。所以，然后2023年我出了《文艺范西西弗斯》以后，澳门文学节，刚好也认识一个澳门大学的老师，他邀请过去，他觉得还蛮难得的，然后就分享了我的那本诗集，我们自己出版的那一个。对对对，然后读诗的环境也是最后澳门之夜，下着雨，还有一些葡萄牙的诗，就是那些陌生的语言，听起来哇就很有感觉。我读的效果也非常好，就是大家因为都是。是非常的纯粹，就是热爱诗歌，就是分享。包括我在诗歌商店经常发起诗歌之夜，可能有时候我们三五个朋友，我们可能冬天的时候又很冷，裹个大衣，裹个棉袄，然后就在外面一坐，喝一点酒，就可能我们吃的火锅，我们的肉没有我们的诗多，就开始读诗了，一遍一遍。就是你在读诗的时候是非常纯粹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样的时刻也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时刻，就是什么都不用想啊。包括我们到德国，今年那个五月底的时候，也是一个剧场啊，歌德学院成立75周年，单独的吴奇老师介绍的，他觉得。我这样的一个创作还蛮有意义。他们有一个艺术节，为期3天，然后我读了3首诗，唱了一首歌，是开幕的时候，效果也非常好，有200多人，可以说非常炸裂。最后我唱了一首，
1: 梦想实现
0: 了。对对对，有那样的一个很魔幻的时刻，觉得就是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一样，就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大家也能看得出，就是这种真诚。主要我其实没什么技巧，就是真诚，本身也是本来的自己，就是直接的就直给就可以了。对对。
2: 所以您在这个最一开始写诗。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的诗歌有一天能这样走出国，能走向世界，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吗？
0: 那当然没有想过，当然没有想过，这一切就觉得也挺神奇，然后也挺幸运。因为我刚开始其实是奔着摇滚梦到工体开十万的演唱会，结果好像音乐梦没有实现，也可能自己就唱歌五音不全。后来就他们觉得这歌词挺像诗的，对对，就出了诗集了，也挺神奇。

0: 量，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亏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
0: 嗯，
1: 是高山的小叶茶青。
0: 哎，
1: 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
0: 嗯，
1: 但是不寡味。
0: 哎，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
0: 嗯
1: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哎、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0: 嗯。
1: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亏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着那是那甜劲儿，
0: 嗯，
1: 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
0: 嗯，
1: 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0: 香，哎，
1: 嗯，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啊，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
1: 嗯。
0: 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
0: 嗯、
1: 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
0: 嗯，
1: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0: 哦，
1: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
0: 嗯、
1: 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0: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的，
1: 10斤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

0: 如遇到洪水济污，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另外，乘组还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本月初，在西城区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后向公众开放，成为了本市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又一处新地标。通过文物活化，西单饭店不仅增加了街区文化底蕴，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而且也补齐了街区民生需求的短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走进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2: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1: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3: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保留了一个博英茶室，感受一些传统文化、国潮文化。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将来就是北京坊，然后西单饭店、姚江胡同，我包括文化安澜，我们会进行一个点线的一个打造。
1: 记者探访西单饭店旧址，可以看到在文创空间内，像京剧脸谱、小抱枕等原创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充满书香的宣南书店里坐着乐在其中的读者们，一楼老戏台、评书、京韵大鼓等曲艺节目精彩纷呈，二楼还有王月波等曲艺名家开设的工作室和研学空间。今后西单饭店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讲述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大石栏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西单饭店活化利用项目不仅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也填补了民生服务的短板。
4: 西单饭店做这个文物活化的利用，做了一个就是演出的空间，还有一个便民的阅读空间啊，是按照5到10分钟居民的生活圈啊做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布置。
1: 据了解，伴随着大石栏文化历史街区新地标西单饭店的亮相，街区正在打造成为文化有根基、产业有活力、人居有温度的完整社区，形成了城市更新的西城模式。
0: 截至昨天下午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0: 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1: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农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2: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不像有一些影片它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说教感。
1: 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烨认为应理性看待。
2: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说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1: 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2: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看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保证了后续的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3: 据北京日报报道，通州荆州西路昨天正式通车，这条南北向城市四干路全长 426.5 米，沿线覆盖运河中学西校区、社区幼儿园及多个大型居住区。此前周边居民送孩子上学、通勤买菜需要绕行，早高峰长耽误10多分钟，如今

政道路建设，加快打通交通断点，织密副中心城市路网。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万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玉米黄金美洲豹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厅为您报道资金。
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

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再来看看，美国白宫近日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了最低进口价格。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每年呢，其实我国有近10万的患者因颅脑外伤、脑卒中或者是缺血缺氧性的脑病陷入昏迷，继而呢进入持续性的植物状态，也就是植物人。那沉睡的他们还能醒来吗？目前在临床上约有 50% 左右的患者是能从植物状态恢复过来的。传统的高压氧以及脑细胞代谢等治疗手段之外，神经调控与人机交互领域的一些新进展也备受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的主任

昏迷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呢有机会再获得新的一个治疗的机会。第二个呢，也发展了很多的一些调控的呀、交互呀、脑机接口的一些技术呢，让这些医学承认的有意识的患者呢，更能够被大众所认可，并更加符合我们社会意义上的意识恢复这个层面，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让患者能够重返家庭啊、重返社会啊，实现他。

后皮下呢就植入到体内，那么再埋在皮下。那么通过这个小型的脉冲发生器呢，不断的发放各种的刺激的这种信号或者信息，然后通过导线呢进入电极呢，然后在脊髓的背侧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这种刺激的信号呢，沿着脊髓呢进入大脑，然后再加强大脑的活动。

0: 外界的一些声音，或者有一部分的理解能力是可以流泪的。但是如果是流泪以后瞬间就去反应，这样的话可能这么戏剧性的场面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1: 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其实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前沿的词汇，叫残存意识与运动意识的人机交互输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比较科幻的点了，像是科幻电影里的读心术似的。

结构里边也有很多的团队在做这种植入性的这种研究啊，但是植入性呢，现在还是第一个有比较高的这种伦理的风险吧。第二个呢，从现在技术角度来说呢，还是在以科研积累阶段进行的，并不是常规医疗临床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活动啊。但是这种未来的这种活动呢，肯定会逐渐的一个增多。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外科的一些手术，一些成熟的外科手术，在我们的常规的治疗过程中间呢，也具备了一些型号采集的这些功能。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进行常规手术过程中间呢，可以顺。

形地貌就可以判断了。但是有些的稀有矿或者含量不够的时候，必须要通过雷达呀、卫星啊等等去进行扫描和检测。那么隐匿意识呢，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必须要通过这种雷达呀或者这种的探测仪进行探测才能发现的。那么在临床中间呢，就像我们的有经验的

治疗大概经过了2个多月的一个治疗，那么治疗以后呢，虽然病情比较稳定了，但是意识一直没有恢复，所以2个月以后呢，就来到了我们那个天坛医院，在这里进行住院治疗。我们也给他进行了一些这个常规的康复脑功能检测，认为他意识还是有恢复的，所以呢，我们根据他的病情呢，给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诊疗方案。首先呢，是在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给他进行了颅骨修补，因为当时在做急诊的时候呢，由于脑压太高，所以去掉一部分颅骨。我们首先进行了颅骨修补呢，让他这个破坏的生理的环境呢，能够回到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正常的结构，这样这个基础上呢，进行训练呀、功能重塑啊，帮助病人恢复。那么经过这个手术之后呢，病人的意识呢就得到了一些提高，但是呢，现在也仅仅能对外界的一些指令呢有个轻度的反应。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临时的脊髓垫刺激，因为这个时候呢不确定他对长期手术是不是有效，或者要不要做这么大的手术，给他做这个临时脊髓垫刺激。临时脊髓垫刺激是个临时的放置，经皮穿刺就可以了，花费的也不多。实验化主要是根据这个反应的情况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做长期的植入。那么做了这个植入的一个。

0: 方式，帮助他在神经调控提高意识水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加有效的这种智能的康复，最终呢，让病人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总结一句话，科学评估啊，理性选择呀，技术保障啊，丰富的经验和负责任的态度和专业精神，是我们病人最后得到恢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保障和重要的因素。
1: 嗯，是的，科技的进步成为照亮生命黑暗处的一束光，正在为那些被困在身体里的灵魂寻找出口。好的，那感谢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的主任何江红教授。

0: 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0: 嗯，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

0: 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呦，
0: 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哎，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0: 哎，
1: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侠西他们家的冰

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空间站洲际上新，多项科学实验有序推进；300岁西单饭店成为本市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地标；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带动档期后劲。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再来关注空间站洲际上新了。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同时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也同步完成。两项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

0: 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1: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0: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八月十一号上映的《欢迎来董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2: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

0: 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呢，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2: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壮阳海旗下的哈全都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1: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是什么香皮，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2: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还是特别的咸，
2: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2: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膏。咱们是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1: 对，是。
2: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1: 对，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2: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壮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2: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2: 好不好？
1: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2: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
2: 好，
1: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手快，
2: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2: 而且它是肉透透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透透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料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那么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2: 对，
1: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合适。

0: 是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化。

0: 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要说这一天天过得真快，又是新的一周哈。
2: 哎，
1: 周末您都忙些什么？北京立秋之后，感觉上边好像没有那么桑拿天了。
2: 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晚上出来遛弯的朋友比前几周要多一些了。
1: 你看美哲就晚上没少出来活动。
2: 我就是遛我们家小狗狗嘛。
1: 哎，要说下午四五点钟阳光尚足，在通州区大运河景区南区的漕运码头附近有一个滨水绿道。
2: 嗯，
1: 哎，通州的这个滨水绿道设计的还有包括建设的都是相当不错的，
2: 环境非常优美。
1: 这个滨水绿道行人道

0: 车架也分型号，还是得看骑行者自己选择怎么骑。
1: 反正有一位刚刚结束的骑行爱好者在河边那儿歇着闲聊当中，他就说自己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5公里，
0: 是不是一点都不慢？
1: 哎，说这段绿道平时人不多，骑的时候注意点人就行。住在附近常来遛弯的李大爷对此就颇有微词。
0: 嗯，
1: 有些个自行车骑的呀，不比电动车慢。
0: 就像刚才我说的，
1: 哎，像我们这种腿脚不得灵便的，真有点什么情况，不见得躲得开。大家共用一条路，咱都得注意着点儿，
0: 这倒是得注意安全。
1: 哎，一东一西，说完了通州，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西边，其实也不是，就是景区的北边，没多远，是吧？
0: 不是，李凯老师，您要说哪儿呢？我们听听。
1: 千河谢路桥
0: 也在我们通州，
1: 就是通州也分东和西。
0: 是，千河谢路桥现在是通州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儿，因为它的桥旁边有一面特别大斜坡的草坪，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那个草坪上去看看太阳，看看景色，看看桥。
1: 你们家狗是不是也去过？
0: 但是现在好像
1: 不让
0: 小狗上了，都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是有日子没去过了。
1: 运河两岸临河步道同样也是允许这个自行车骑行，人流密集的时候，骑行者不得不在人群当中穿梭闪躲。步道旁边是市民休闲广场，不少孩子在广场上嬉戏啊，只见一个

0: 份封闭的自行车高速路以及专用的这个技巧场地，满足部分骑行爱好者的竞速需求。
1: 你看这两周咱北京的气温包括湿度都没有前一段那么高温高湿天气下痛苦难挨，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休息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选择户外活动，咱出来溜达溜达，包括一些有骑行爱好的朋友可能也想出来溜溜车哈。怎么才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对于绿道的使用需求？其实刚才人家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总之希望未来的绿道设计可以在最初的规划上我们把功能分区做得更细致一些，包括如果有人力的话，是不是咱们的保安工作人员也可以起到辅助的管理这样的职责，才能更安全一些吧。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来聊聊您的出行方式选择哈。其实不同的距离可能出行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在不同的距离当中各种选择您可以说的稍微细一些，包括像自行车，您是选择共享自行车啊，还是家用自行车，还是像美哲弄的一些休闲的自行车，
1: 对小折叠比较的小巧方便。
0: 出行的包括公共交通也包括地铁和大公共，对吧？您可以说的稍微细致一些，每天的出行方式，像美哲每次回他的老家都是坐火车
1: 高铁。

一超市关张了，居民朋友购物特别不方便，特别是老年人想要就近买菜成了难题。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有居民向昌邑园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王伟立反映过困难，这事儿呢一下子就撞到了他的心里。要说昌邑园是一个相对老旧的小区，而且里面住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如果没有了家门口的超市，大家就只能去附近的另外一个商场的超市。

0: 您看那个往天空当中看，我觉得都是油画的那种曼妙的色彩啊，
1: 有一种那个莫奈的还是什么，
0: 有点有点
1: 是吧、
0: 嗯、
1: 就那个什么咖啡馆，
0: 总之配色还挺高级的，
1: 特别高级啊。
0: 莫奈不是睡莲吗？
1: 那咖啡馆是谁画的？
0: 咖啡馆，
1: 夜幕下的咖啡馆，
0: 夜幕下的咖啡馆，我只知道
1: 画星空的那个，
0: 那是梵高、
1: 哦、那是梵高
0: 的、哦来，金豆妈哈、
1: 啊，
0: 说刚跟老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俩一人一辆自行车，
1: 嗯，
0: 我是24的尺寸，他26的，
1: 哦，
0: 只要他在家不用。

0: 长什么样啊？
1: 长椅啊，位于南三里屯路的白家庄小学门口，是一组盐绿化带弧线布设，表面做了防滑磨砂处理的双层金属杆。
0: 嗯，
1: 记者一看啊，市民在上边靠着呀，落座呀，好多人那儿歇着。
0: 哎，我觉得这设计真的不常见。
1: 哎，
0: 您想那座椅就是一根长杆儿，
1: 嗯嗯，
0: 可能背后您刚才说了
1: 双层
0: 金属是吧？
1: 哎，
0: 那可能背后还有一根杆儿，那坐着能安全能舒适吗？
1: 是这样啊，3年前这路面进行改造的时候，面临一个难题，上下。

0: 住
1: 啊，
0: 老得跟那前边去往前凑往前挤，老师维持秩序也觉得特别的吃力。现在呢，大家分散坐在围墙一侧，校门口清爽多了，
1: 挺好。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巧思。咱说啊，座椅可以设计成一根杆儿，设计思路它不能一根筋。什么叫做因地制宜啊？我觉得这地儿做得挺好，也得给人家这个设计方好好点点赞，给咱们街道点个赞。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出行方式选择哈，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就在刚才李凯老师说这事儿的时候，咱们的听友超级童谣在聊天室里发了一张图，说有图有真相，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一根杆的长椅，
0: 那个，
1: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看。

0: 慢慢的攒了几十把，一部分挂在楼道里边供大家免费取用。8月11号街道发出号召啊，为这个众享驿站这个闲置征集雨伞，征集闲置雨伞，人家二话不说挑了15把雨伞送了过去，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1: 所以啊，就有了这雨伞爷爷温暖咱们市民朋友的这个小故事，挺好的。其实咱们之前也说过，有一些社区确实尝试过这种众享驿站的模式，就大家把自己家里闲置的一些工具，用不着的小家伙事儿，
0: 对对对，
1: 咱可以给它捐出来。什么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也许今天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我明天可以力所能及的去

0: 哎，我觉得我真坚持不了。
1: 哎，你下回可以试试去一趟密云的喇叭沟门。
0: 哎呦，那我申请在那儿住一个月，是吧？景色多么的宜人呢。
1: 冬天去吧。
0: 你看你李凯老师能不能推荐我一些金秋九月十月的好去处？
1: 喇叭沟门可好了，我真的去过好几回呢。
0: 我当然知道了，多有名啊。但人不都什么春有百花秋有月的时候去吗？是不是多漂亮？五月槐花香说，从前单位离家比较近的时候，除非特别恶劣的天气啊，每天都是走着上下班，单程走个四五十分钟，从1998年走到2006年，无冬立夏，一直坚持着，所以体重上几乎没有变化，就没有发福。
1: 对，挺好啊。步行也是一个健肥健身的好方式。
0: 哎，
1: 鲨鱼2010也说，我特别喜欢坐公交车，地铁看不着风景，骑行呢也是和公交车啊并驾齐驱的喜欢，特别尝试喜欢坐公交旅行，但是有点怕哈，然后说那个下车。

0: 于不顾，
1: 怎么办？
0: 平台说会对相关的行为进行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
1: 嗯，
0: 骑手呢可以参与不闯红灯线下活动，获得现金奖励。平台呢也会通过降低派单的权重、限制接单等方式进行管控。
1: 啊，看来平台也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0: 那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副教授啊，常聘副教授严天表示，数据是重要的公共资源，政府数据用好了，其实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常聘教授李瑞敏则从交通工程角度来说，红灯停表其实触及了配送时效管理中被忽视的信号控制延误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过去配送算法当中这部分时间成本其实是由这个个人骑手来承担的，客观上就成了闯红灯抢行的诱因。红灯停表功能把道路交通的真实条件引入了平台的考核逻辑。他说后续也期待有更多的平台企业在配送规则、考核机制等设计当中考虑类似的约束。
1: 嗯，看未来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种配送平台考虑引入红灯停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没错，
1: 能够让咱们的骑手小哥在配送的过程当中把安全真正的放到第一位啊。
0: 争锋夺秒，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我有时候点两个外卖，瞎说啊！
1: 嗯，
0: 他说配送时间25分钟，
1: 哎，
0: 和配送时间30分钟，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体验感不会差距太大。
1: 其实现在主。

0: 会有一个宽泛的送达时间，
1: 对啊对啊，能不能对小哥别太苛刻？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也需要大家互相理解，换位思考一下。
1: 你要是说真是就一公里送了半个小时，那确实也是过分了一些。
0: 那真的也可以打个电话，咱问问是不是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

0: 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嗯，
0: 而现在的护眼消费市场的体量也是水涨船高。
1: 哦，
0: 您知道现在流行一种什么样的护眼灯吗？
1: 什么呀？
0: 它是落地式的大路灯啊，就是有点像咱们外边那个路灯，它叫大路灯。这些护眼灯凭借着防控近视、抑制眼轴增长这样的宣传语，哎呦，在网上可火了。记者在一个电商平台以大路灯、儿童落地护眼灯等等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相关商品的销量从几百块钱的到上万块钱的它都有，
1: 还有上万的呢，
0: 有这个价格的差别还挺大的。在价格方面啊，刚才说基础款的护眼灯也就400块钱您就能买一台，而主流终端产品大概都在2000块到4000块钱之间，部分产品的售价甚至达到了万元。接着注意到啊，一些产品的宣传语不约而同的都加上了一些关键词。李克老师一听这关键词，一定能勾出您健康北京的那个职业敏感度来。
1: 都什么词儿？
0: 眼轴，
1: 嗯，
0: 眼底，
1: 嗯，
0: 屈光，
1: 火，
0: 这都是一些专业的医学词汇。
1: 是
0: 什么有效预防近视、控制度数上涨、抑制眼轴变长、养护。

0: 要不贩卖焦虑怎么挣钱呢？
1: 也是哈，普通的台灯光线伤眼，哎，看看咱们家这个大路灯能从根源上防控近视。我们这个是某某眼科医院的同款，上千户家庭实测度数稳定。那话说回来，就是你宣传的天花乱坠，它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大路灯效用几何？记者采访了北京一家三甲

指出，大路灯以及读写台灯它不具备逆转或者是治愈近视的功能。灯具的作用啊，仅限于优化局部的光照环境，缓解视觉疲劳，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延缓近视的发展。如果想真正有效的去做近视的防控手段，仍然是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规范的读写姿势，以及合理的用眼时长，这才是核心。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看来，现在的一些灯具产品防控近视的宣传已经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虚假广告。商家在没有真实可验证的科学临床依据的前提下，为普通的灯具赋予了明确近视防控的功效承诺，在宣传内容足以左右家长购买决策，完全符合广告法当中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而且徐海燕也指出啊，除此之外，一些商家的行为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记者注意到，其实在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

0: 离不远，比如一两站地就腿儿站，其他时候选择公交。
1: 哎，
0: 坐车的同时还可以沿途看景儿。
1: 这是很多朋友的选择，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哎、是。
1: 5360是一位新朋友啊，人家发了一张图，说周末就这样。我一看是两台车，两台那个自行车。
0: 嗨，
1: 应该是
0: 自行车用辆乘嘛。
1: 嗯，
0: 一辆自行车，两辆自行车，两台什么车？我以为是个汽车。
1: 我觉得公路车可以用台是吧？一台公路
0: 车。公路车就高级。
1: 我感觉好像那个人家就是好多公路车。
0: 一年级的时候。一括号，
1: 对，我知道量肯定是，但是好像那公路车真的有好多博主都是这台公路车给大家
0: 做。博主说的也未必都准，
1: 是吗？
0: 对吧？那
1: 行吧，
0: 量词的使用是不是现在也应该啊规范一些？当然也
1: 可
0: 能这个与时俱进一下啊。我们俩是瞎，这我这
1: 就探讨探讨嘛。
0: 我这纯属挑刺儿。
1: 行，没事儿、我就说人家反正是低碳绿色环保骑车出行了。
0: 五月槐花香说，以前单位离家近的时候，除非恶劣天气，每天都是步行上下班，单程走个40-50分钟。从98年到2006年啊，这个说过是吧？无动一下，坚持、
1: 哎，
0: 体重也没变化。
1: 是于洋，你看进城通勤的时候上班啊，骑我的京 A 牌的摩托车。
0: 哎，
1: 周末假期旅行的时候骑我的。京 B 牌的摩托车，这合理吗？这个人家这倒是真是什么都有啊。说赶上限号或者下雨，骑我的三蹦子（括号合法合规的哈），去平谷买桃，开我的 H 标的小汽车。我觉得真的，余姚以后要不做一交通博主吧？这个交通方式不是，李老师，您龇牙咧嘴是什么意思？
0: 妥妥的炫耀。
1: 我也觉得有点凡尔赛了，这个
0: 真是。
1: 但是人家倒是没怎么炫耀，人发的图是人家那合法合规的小三蹦子，我觉得还挺可爱。你别说，有点萌的感觉，有点可爱的感觉，还做了好多的小贴纸在上面。
0: 远没有三蹦子，近没有5寸小轮，腿脚还不太利落。
1: 那李凯老师怎么出门？
0: 就哪儿也不去。
1: 李凯老师选择开车，还不让蹭车。你说说这人。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出行方式选择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包括一些远途，比如出去旅游哈，您怎么选择？比如说中国的高铁非常的发达，当然也有些人选择火车或者是飞机，
1: 哎，
0: 都不太一样。你一般情况下，比如出远门，您怎么来选择交通工具？
1: 既然您说的是坐火车这事儿，咱就再读一条黄哥哥的。他说我出行的方式首选绿皮车，绿皮火车啊，因为不赶时间，把悠长的旅途就当成了休闲观光的体验，无限风光就在铁路的两边。如果你再能找一地儿稍微喝点啊，那更有一番豪迈了。
0: 反正
1: 但是在车上咱别喝啊，这喝醉酒出门耽误事儿。
0: 我觉得火车如果3-4个小时能到，绝不坐飞机。
1: 因为安检什么的，其实
0: 对啊，你飞机还得候机，还得等会儿，还没准飞机还晚点。
1: 是
0: 啊，就反正我的个人选择，如果3个小时火车能到，绝不坐飞机。
1: 四通八达的也挺方便。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出行方式选择，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敢去呢？
2: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5: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4: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6: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0: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6: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就是如果您

0: 花镜，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啊，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儿。再次重复一下电话号码：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出行方式的选择，在去往什么样的目的地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通勤啊，这个交通方式，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

0: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2: 前两天啊，家住朝阳区来广营地区紫寿园社区的郑女士刚从一家商场里走出来，就发现马路边啊站着一位老人。这老人呢神情不太正常，看着一脸都是发懵的神情，挺不对劲哈，赶紧主动上前搭了个话，才知道啊老人的确是遇到事儿了，找不着回家的路，
0: 迷路了。
2: 当时老人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住秀菊园，秀菊园怎么走啊？这赵女士呢就给老人指了指方向。
0: 哦，还真认识这个小区。
2: 但是老人站在原地依旧是一脸茫然。尽管自己还有急事要办，赵女士心里却放心不下。你说这天儿也比较热，老人这状态自个儿走来走去挺危险的，万一再中暑晕倒了怎么办呢？要不我就亲自给老人送到家，我这心里才踏实。于是啊，赵女士就陪着老人往秀菊园社区走，一路打听一路找，还真就找到了老人口中所说的秀菊园的十号楼。上楼之前，老人说自己家住20层，但等两个人到了20层，老人又环顾四周，摇摇头，哎呀，看着不像，这不是我们家。老人呢一会儿又改口了，说不住20层了，好像是2层，就2和20它就差一零。但是去2楼发现也不是，
0: 也不对。
2: 一会儿呢又说是5层，哎，反正找了一溜够啊，具体的门牌号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0: 这可能是这个神智啊有一些问题
2: 啊，记忆力有些问题。眼看靠记性找家门这法子已经行不通了，赵女士决定还是先把老人送到居委会更靠谱。到达秀菊园社区居委会之后，社工就上前询问啊，老人家您叫什么呀，家人叫什么呀，有没有一些信息可以提供啊。但是老人呢本身有一口浓重的方音，这沟通也不太顺畅，
0: 有口音的是吧，
2: 大家也不能清晰地获取老人家属的姓名。老人随后又说，我可能是住在这儿附近吧，刚才看这周围我觉得有点熟悉。于是呢，秀菊园的社工又立马开始联系周边的，这叫旭辉社区。接到消息的旭辉。

0: 哎呦，警犬汪汪队，看来这回立大功了。
1: 是，据说呀，在接到家属求助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展开了排查，发现老人在当天16点左右推着手推车独自离开小区，最后出现在辖区某公园周边之后消失踪迹。民警在公园周边

0: 会大很多。
1: 哎，
0: 那多多作为一名这个一只啊优秀的追踪犬，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在案件当中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这个走失目标了。
1: 哎，挺了不得呀，这小多多。
0: 据人家警犬技术管理中队的探长李帆说，多多平时就兴奋度特别高
1: 啊，
0: 对气味搜索能力特别强，人犬结合充分发挥了咱们的训导员对案件自己的甄别能力，同时也发挥了警犬的作用。
1: 是，这顺利的帮助老人回家，这也是刚才说的汪汪队在现实生活当中立了大功。
0: 没错，
1: 当然咱们的那刚才也提醒了老人的家属，还是要及时了解老人的动向，咱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吧。
0: 没错，接下来还是广告哈。刚刚还有人问啊，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

0: 后续我会戴防晒手套，你起码不影响骑行安全。那、
1: 哎、
0: 如果大家选择那个宽檐帽什么的，就真得考虑视线是否受遮挡的问题了。
1: 2416说，我出去旅行啊，一般都是飞到目的地、然后租车自驾游、这样玩起来比较自由随意，
0: 是不是？尤其如果您去新疆这样的地方旅游，真可以考虑一下当地自驾。
1: 西藏、当然现在我们国家铁路运输也特别方便，您可以把自己的爱车然后那个坐火车发到新疆去。
0: 爱车指的是
1: 汽车，
0: 汽车，
1: 对对对，
0: 也可以给它运过去。
1: 我有一次
0: 人先到车先到啊，还是得
1: 你
0: 得算好时间，
1: 你得算好了，差不太多、然后我有一次在这个白沙湖。

公交车那叫四通八达，因为离家比较近，所以经常坐的是22路。坐这趟车直接能到西单，到前门；88路直接到牛街；5路中轴线上的公交车，坐在这个公交车上可以一路听到中轴线上各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介绍，也可以欣赏风景，挺好的。当然去远的地儿啊，我就直接坐地铁了，近着走着也就去了。关键人家还发了一条，说今天。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湿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0: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今年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来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介绍。
2: 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0: 新闻。
1: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近日起草《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2: 征求意见稿从排放登记、定向收运到资源化利用，构建了全链条闭环，明确餐饮企业必须与辖区指定收运单位签约，收运车必须安装定位终端，数据实时上传，废弃油脂鼓励在北京完成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1: 目前征求意见稿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社会各界可以在9月13号前通过官方渠道反馈建议。新规落地之后，将有力打击地沟油非法产业链，保障首都市民餐桌安全，同时推动餐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助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宝爸宝妈们给娃买婴儿床、高低床的时候，除了要关注颜值，还应该检查一些安全漏洞。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了近期比较试验当中的部分产品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边缘没磨圆、尖角太突出、容易扎到人、孔洞和缝隙大小不合理、绳子带子留得太长、容易绕住出危险，还有就是警示标志的缺失以及材料里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要求各相关企业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完整报告或说明，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2: 市消协提醒家长，在选购儿童寝具的时候，要仔细检查产品本体和使用说明书是否配有完整和规范的警示标志，同时核对产品是否清晰标注了执行标准号、适用年龄段以及生产厂家等信息。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道路以洒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创新推行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打破以往只罚司机、不查企业、不计损耗的单步骤执法模式，坚持查处路面违法行为与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追偿道路以洒清扫成本同步推进。自从5月15号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协助养护、清扫保洁单位，共追偿以洒清理费用、路产损失15起，共计33,119元。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市今天下午呢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明天凌晨到傍晚，北京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
1: 8月14号到15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在北京嗨酷产业园2期举行。经过前期的初赛、复赛的比拼，48个项目从上万个报名项目当中胜出，在现场进行路演。
2: 晋级决赛的项目涉及集成电路、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机器人赛道共有11个项目，占比近23%。
1: 近两年，参赛项目的 AI 含量越来越高，参赛者进一步年轻化、国际化。今年嗨酷最大的升级是从一场主赛事扩展为了一主三赛的全新格局，新增3个创新赛事，青年创业梦想赛面向全球高校在校生和毕业2年内的创业者， OPC 专项赛瞄准 AI 时代一人即可驱动一家公司的新型创业者，大企业挑战赛由龙头企业出题，中小创业团队解题。

0: 本周北京体育赛场将迎来多项颇具看点的赛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赛事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竞技项目。场景赛方面，项目设置了延伸至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与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
1: 8月22号到23号，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会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同期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集体亮相。
0: 明天国安将会迎来京沪大战补赛，客场挑战上海申花。8月22号球队将回到北京国安工人体育场对阵云南玉坤。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他教了36年的数学，却很少让学生们觉得这门课枯燥。他患上重疾，术后两个月就站回讲台，只因为孩子们在等我。他把每一个孩子都放在心上，学生们叫他师父，家长们叫他亲老师。有人说他着魔了，他说若有来生，我还当老师。他就是中关村第一小学数学教师于振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

0: 小小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那双眼睛格外亮，嘴角始终挂着浅浅的笑意。他就是于老师，正领着一群孩子闹数学。孩子们有的趴在地上测量数据，有的在写写画画，有的正争论得面红耳赤。用他的话说，这叫散文式的课堂，形散而神不散。看似散漫的热闹底下，每个孩子都在主动探寻数学的奥秘。
1: 明明的这一道题吧，可能你是两三分钟讲完了就可以了哈，学生可能也80%-90%都能接受，但是呢他们要来讲，他们要来争论，就是找出每个人的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对的地方，对的同学，不同的方法它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异，有什么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授之以鱼。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于老师教的不只是公式和答案，更在教孩子们如何思考，如何提问。为此他把枯燥的数学课堂上出了花儿。百分数课堂变成了解读九归九52度，讲圆柱体表面积时，他设计了一个特别的作业，给家里的圆柱体做件衣服。
1: 他在做衣服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一个立体的圆柱给它展开，其实就是从三维到二维的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因为空间观念永远不是说验证出来的，也不是看出来的，它永远是想出来的。所以说孩子需要个性化，孩子需要作业盲盒，孩子需要那些有创造性、有这个挑战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刺激他思维的发展，还有撬动创新思维的成长。
0: 这些源源不断的教学创意来自于于老师36年如一日的着魔，手搓教具、创新教案，他从没觉得是负担，反倒乐此不疲。
1: 因为我一工作起来，就是别说做饭了，我自己连觉都不睡的，熬到凌晨3-4点钟的时候常有。不是说学校给我增加的压力，是我喜欢，我得琢磨出来。家里人就说我魔怔了，只要坐在那吃饭，甚至是到外边去旅游呀，我都会想到我的教学。这个理念我可以用在哪儿，用在哪儿。
0: 但于老师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这些花样，而是他对每一个孩子的看见。

0: 觉得岳老师他也会关注这么细节的。
1: 这份看见的自觉，也与中关村一小做最好的我，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念密不可分。在于振华看来，好老师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能发现每一个孩子独特光芒的人。
2: 教育不是你多会夸别人，教育是希望你看到每一个孩子，所以你就得使劲看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看到每个孩子他对老师的需求，看到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性格。所以我就说，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们。
1: 这份爱不仅流淌在每一本作业的字里行间，更见于于老师望闻问切之后，为每个孩子量身开出的专属药方。刘家润的母亲陈小杰回忆道：“
3: 我们家孩子数学学习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嘛，但是那次考试没有考到100分，就是出了一道很不应该做的题。于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珍藏着。他说100分没有那么重要，人生不是为100分而过的。相信我，错不起的孩子对不了。”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在那之后还一直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他愿意为孩子一次考试一个小问题花那么多的心思，觉得这就是总说自己平凡的于老师最不平凡的地方吧。
1: 刘家润的母亲曾在作业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青老师给的小星星点亮了青娃娃的小心灵，这些看似随意的弧度里，却藏着青老师最用心的观察与鼓励。被看。

0: 开之后都是只要他想起我，老纸就写一句：“老师，我好想您呀，昨天夜里还梦见您呢。”就这样，就这一把纸条。然后，哎呦，一堆孩子就泣不成声的哭。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哭？我说是因为想老师了，还是因为想老师的课堂了？其实都不重要，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亲人。
1: 生命深处的陪伴，换来的是。

0: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

0: 白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进了各大影院，了解电影市场的观影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2: 因为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1: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卢女士看完电影后直呼引发了打工者的共鸣，
3: 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生活。
1: 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4: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1: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八月十一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5: 影片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不像有一些影片它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说教感。
1: 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烨认为应理性看待。
5: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

研究者来共同关注和讨论反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院线的空间，在这件事上承担了社交证明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购票进场这一行为本质上就成了一个，就是个体在舆论讨论当中啊出现在现场的这样的一种资质的认证，就是说我去了，就构成了我的一种资格，一种社交的凭证。那么院线在这个里面不光是内容分发渠道，而

最后他能够实现他的意愿，作品有他的追求，中间能够铺设一些桥梁。然后对于院线和发行方来讲，我觉得现行的准入机制实际上是比较缺乏这种多样性场景的分层，也就是说现在给到的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给到了那些具有资本实力的和这个功成名就的这些创作者身上，其实也没有就是给到一些更多的独立创作者机会。

0: 的一个品牌。那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调整针对的是开发者使用 API 的服务，并不意味着普通用户使用 DeepSeek 网页端或者是手机 APP 也要开始付费。
1: 宇树科技今天发布超人机器人，突破全人类的极限。30秒的演示视频内容显示，这款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2米，极限奔跑的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腿长0.85米，超过了人类原地跳高和短跑的世界纪录。宇树科技表示，这台整机只用了3个多月研发完成，后续还有较大的

值。第二呢，就是韩国没有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帮忙，这个让他很生气，他公开的也表示出来自己的这种愤怒了。所以这个也是不想给韩国这个面子吧。第三呢，就是他一直还期待能够再找到机会跟金正恩会面。其实会面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

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

路上退下来的同志，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0: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额，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

0: 果汁儿里面啊，
1: 放在果汁儿里。
0: 对对、哦，然后呢，但是果汁儿其实也还是相对比八四要好一些的
1: 啊、
0: 嗯嗯，就不要放在消毒液里，嗯、也不用用那个干燥的纸巾去包裹它，
1: 裹
0: 手绢啊，嗯，都不行。
1: 好多人还特别的那个什么，下意识的递给大夫之前，我拿水冲冲的。
0: 哦，冲一冲也可以、但是我们也会，我们接诊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也是要冲洗这颗牙齿的，
1: 要冲洗，
0: 但是我们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的、而且我们可能就冲洗的更充分一些。
1: 嗯，说到这个，比如说牙齿完全脱位的这个牙齿啊，一般情况来说，比如说80%，多大的比例是能够再种回去？就是一般您的操作当中的选择。
0: 我们临床的话，主要是一个也有一个患者的意愿问题，然后如果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90%到100%左右吧，就都会给他再植回去的、
1: 都会给他再植回去。
0: 对
1: 啊、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好多的这个愈后不是特别的理想，他可能会出现不动，然后牙齿整洁的这个情况，甚至于我听过一种说法，说哎呀，这牙磕掉了就掉了吧，就别再种了、虽然我也来留着他的，然后呢，我再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将来补个牙呀，种植个牙、包括我正畸可能还要正畸还要拔牙，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不再给他种回去。
0: 也可以，所以要尊重就患者的意愿。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患者的意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对于一些口腔的医学知识，如果完全欠缺的话，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好哈。
0: 对，他觉得可能长不上，会不会长不上，这也是患者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跟他说，你放心，一般是还是能够长上的，然后给他一个信心，让的话他后续呢，他会在医嘱情况下保持口腔的清洁，然后我们通过2到4周的固定，他的牙齿就已经得到一个初步的愈合了。
1: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就能长好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就能长好了啊、所以相对来说牙的外伤如果完全脱落的话还是不用特别的紧张啊，这个现在的医学的进步应该说很能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对对
1: 啊，另外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医生之间做一个充分的沟通。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这个牙可能他还能够保持得好，就刚才您说的神经也没有坏掉，然后呢来的又比较及时，然后这个介质又特别好，当然回去更好。但是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哈，对于今后比如说孩子还有可能要选择正畸等等一条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不种回去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0: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时间很久了，20多个小时了。而且还是干燥保存的，也比较污染，也比较重。然后我们可能预测它将来放回去之后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面部畸形。我们就一般就不会推荐
1: 就劝劝的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原来还说有30分钟，现在1个小时也可以，10几个小时也可以，
0: 就越短越好，
1: 越短越好，
0: 越短。然后如果是家长如果狠心的话，也可以把这牙直接给孩子塞回去。但是
1: 这个自己能操作吗？会不会长歪了？等等，
0: 长歪了，我到医院再给他再调一调，
1: 再调一调，
0: 调一调位。再给它固定上、但是这个牙根如果能在牙窝里边在血里边保存的话、那肯定是要比牛奶啊这些介质更好一些。
1: 所以原来有些家长真的胆儿挺大的哈，他就直接掉了之后在哪颗牙掉的我就帮你摁回去。
0: 有这样的家长、
1: 这某种程度来说也算一个正确的做法。
0: 是的是的、我们带了之后我们觉得啊，如果说当时在土地我们可能还会给它拿过来、给它再拿出来打麻药拿出来再给清洁清洁、然后再放回去也有可能会这样的、
1: 就怕它有感染的这种可能性、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家长能够放回去的话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这也是只针对于那7岁以上的一个恒牙的儿童乳牙是
1: 不建议的，
0: 乳牙是不再植的。
1: 所以刚才就想问你，有一些家长说哎呀我们家这孩子乳牙掉了就掉了吧，然后就反正将来也会长是吧，这种选择对吗？
0: 当然也不是特别正确，
1: 对，
0: 因为乳牙它是有它的功能在的，它也是对于恒牙、乳恒牙的关系来讲，它是一个恒牙萌出的一个引领者，也是一个站位者，这个乳牙能够诱导恒牙的萌出，乳牙的早失的话，会让牙齿从不同的方向滋出来，然后呢，它没有站位的话呢，邻牙也会移位，也会就是造成一个牙齿

0: 一个重要的因素啊。
1: 成年人是的，
0: 成年人是的，
1: 但是儿童的话，我们不做杀神经，我们一般做牙髓切断术。
0: 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杀神经就是把整个神经从牙齿里面抽出来，
0: 抽出来了。
1: 对，但牙髓切断术呢，是把和口腔相接的一个感染的牙髓去掉，然后我们放上生物，现在我就是临床上最好的生物陶瓷材料，然后给它保护起来。

0: 髓是红色的，所以一般如果是受伤了的话，他可以拿镜子照一照，如果它都是黄色的那个面的话，一般是没有漏神经的，如果发现小红点了或者大的红点了，那就是漏神经了，就是抽时间到医院来看一下。
1: 这个一般情况断面的时候有要求的时间时效性吗？像刚才我们说的牙齿掉了，要求一个小时之内最好来。这个牙冠断了的话，
0: 如果想做儿童的话，想做活髓保存的话，那尽量还是要争取两个小时之内。
1: 两个小时之内。
0: 对，但是我也做过，就是两周的或者几天的。
1: 那么长时间呢？
0: 对，有时过他们过节了，回老家了，然后再一回来就很久了。一看这个牙齿也是漏神经了，那我先尝试着保存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尽量短，时间
1: 尽量
0: 短。
1: 如果长了的话，有可能就是神经还是保留不住，是吧？
0: 是的。
1: 有没有那种小孩这个？

0: 然后也不敢拔啊，就这种情况下去找您，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类，是吧？
1: 对，
0: 啊
1: 是
0: 啊，这个牙的这种比如说松动啊和移位啊，这种情况下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病例吗？
1: 松动移位还好，因为它愈后还是比较好的。
0: 怎么样上医院？一般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怎么来进行治疗呢？
1: 首先来了之后，我们会有进行一个分级。一般牙外伤的话，我们医院会给分为三级，就是相对优先就诊的。然后我们医生先给他进行一个简单的检。

0: 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

0: 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胡子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进各大影院，了解电影市场的观影情况，请听他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2: 因为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1: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卢女士看完电影后直呼引发了打工者的共鸣，
3: 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生活。
1: 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4: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1: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

0: 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书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0: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宣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一层宣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2: 就是希望王跃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跃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3: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0: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跃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4: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

0: 典范，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上周，国航 C919 直飞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平稳降落到了蒙古国乌兰巴托，完成了国产大飞机首条国际商业航线飞行，这也标志着 C919 商业运营正式拓展到境外航线。本次航班全程1小时41分钟，客机按照国际民航标准完成跨境飞行的全流程验证，包含跨境通信、边境通关、境外机场地面保障等全套环节。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国内航线不断加密，累计运送旅客数量持续攀升。这次国际首飞检验国产客机在境外机场的适配能力，为后续拓展周边国家的航线积累了宝贵的

适航互认等完整的厂提供新的机型选择。再来关注中俄核能合作的重点项目，田湾核电站七号机组正式开展了首次装料作业，为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业运行电

时。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900万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俄双方科研工程团队联合攻克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多项技术难题，实现大量设备国产化替代。田湾核电基地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核电基地之一，多台机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而核能作为

发电量正式突破1000亿千瓦时。这个项目攻克了远海大容量风电远距离输送技术的难题，解决了海上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大的行业痛点。所谓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它呢可以把海上风电高效输送到了陆地电网，那么适配离岸距离远、水深大的海上风场。项目自投运以来，风电机组、海上升压站、海底电缆、陆上换流站整套装备运行稳定，百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就相当于节约了标准煤超300万吨，大幅减少了烟尘、二氧化硫的排放。我国海上风电正向远海大容量方向发展，而柔直技术是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的核心技术。科研人员介绍，项目形成了整套国产化工程方案，也为我国后续大规模远海风电项目提供可复制工程经验。未来我国近海可开发风电资源逐步饱和，向深远海进军成为了必然趋势。这个项目累计的装备、运维和电网调度经验将有力支撑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今年夏季台风对我国影响广泛，台风编号到底如何产生？

同十个名字，一共140个，按顺序循环使用。赵伟表示，每个会员在给台风起名时会有一定的习惯和偏好，一般会选用一些积极温和的词，比如韩国提供的纳尼，意思是翅膀。

0: 新能源车可以占半壁江山的一个分水岭，对汽车工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全面进入了新能源时代。其实我们把数据掰开来看，我们看一下，一到七月份工业销售是176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是900万辆，占了51%，就是今年前七个月啊，已经超过一半了。那么再看出口呢？那出口在今年七月份这个占比占到了53%。那么乘用车更不用说，从消费端啊，乘用车的消费端来说呢，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啊，它的比就超过了60%，整个上半年呢是占比达到55.7%，那七月份呢更是达到65.1%，也说明我们从国内的市场的需求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绝对占到了大半壁江山，不是半壁江山了，超过了60%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用这句话说，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全面进入了新能源时代。主持人，
0: 是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数据也显示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也是连续两个月超越了50%。那为什么这个国产新能源汽车能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一个新引擎？这个其实这两年我们都注意到了。您觉得这个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1: 这我想这个展开来讲一下啊，因为我们看到

影响我们消费者购买决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别忘了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新生代的消费群体呢，开始向年轻一代去转移了。目前的这个购买汽车的

0: 的规定，说可以减半是2005年的规定了。我也查了一下，的确是20多年前的规定了。那从减半测试到全面对齐，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比较适应现在新能源车它发展到了这个新阶段？
1: 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因为那个规定呢是在2005年，20年前，那时候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呢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象，那跟现在我们全面进入我们消费者家庭。

0: 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那现在大家都理解为是叫监管加码，一方面担心会不会因此拖慢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技术迭代的脚步，另一方面那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积累就很好的企业它是能从中受益的？
1: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这个准入的审查，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创新设计的时候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啊，按照科学的这个方法啊去做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啊一些设计的一些我们叫规则啊，这样的话呢才避免啊由于这个激进，那么或者说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忽略了某些要素是我们产品存在缺陷。我想它不会因为这个加强了审查就会拖慢新能源汽车迭代的步伐，因为技术迭代是整个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了，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它有新字，它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同时它还搭载了很多智能的设施。我们看到我们的智能的进步是很快的，最开始互联网，那么现在又是AI 又是机器人等等吧，我们技术迭代很快，那么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到这个新能源汽车上在应用过程中仍然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盲目的激进，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品的质量更加可靠。毫无疑问这个前期

或者新的性能产品。当然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去店里边去做一做试驾，在买车的时候要多去调研多看，看够一定水平以后你再下决策去购买。所以呢，如何来避开这个速成车的坑，那就多去看，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恩城，二楼还有王悦波等曲艺名家开设的工作室和研学空间。今后西南饭店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讲述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大栅栏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西南饭店活化利用项目不仅增加了街区的文化底蕴，也填补了民生服务的短板。
1: 西南饭店做这个文物活化的利用，做了一个就是演出的空间，还有一个便民的阅读空间啊，是按照

0: 深夜的鬼街依旧热度不
1: 过来专门来吃的此家只赢北京有汤包了啊！我们在等候期间店员也特别热情，给我们拿冰棍特别好，这一趟来的值啊，推荐。
0: 鬼街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李振介绍，今年五月底启动鬼街不夜节以来，街区商户的日均入店客流达到了14000人次，比前期提高了近3000人次。
2: 大多数的餐饮商户通过数据平台上线了各种促消费的套餐以及消费满减的一些活动。6月24号到8月31号期间，在鬼街推行限时错峰停车的举措，提供了90个限时停车祭祀收费车位。
0: 多元沉浸式的夜间场景持续释放东城夜经济活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卜希廷认为，东城夜经济已迈入文化赋能、精细治理的全新发展阶段。
3: 一是文化 IP。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让逛吃升级为体验。二是公园、厂区、街巷等公共空间的夜间社会化运营模式已经形成。三是停车客

0: 在的是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4: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近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12点11分，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那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跟咱们餐桌上的豆类食物有关系，什么黄豆、绿豆、红豆、豌豆、四季豆，您家爱吃豆类吗？那如何做？是煮粥啊、炖汤啊、炒菜啊，还是打成浆？来聊一聊您家的吃豆习惯。第二个话题跟咱的身体有关，走路变慢了，拿东西没力气了，反复跌倒，这可能和咱们的肌肉量减少有关系，您试过哪些锻炼方法？来聊一聊您的经验。欢迎大家伙儿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间的聊天室留言。咱们今儿啊要聊的热点还不少，金价又上这4400美元了，普通老百姓买黄金到底是消费还是投资呢？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再添铁证，每一件文物都在提醒咱们勿忘历史。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豆类食物怎么吃，那咱们怎么吃才能稳住血糖降血脂呢？另外就是12点40分左右咱们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伙讲讲啊，咱们怎么科学的增肌，让肌肉成为咱们自己身体的硬铠甲。先到墙已留好位置，快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头条就来聊聊黄金啊。最近这金价涨得让人心里直打鼓，要说打鼓呢，其实这一两年涨得都挺让人打鼓的。线下这黄金饰品的消费热度啊，现在明显回落了啊。那咱们看看，就在几天前，国际金价重新站上了4400美元一盎司的关口，那涨也纠结，跌也犹豫，很多老友就琢磨呀，我现在买黄金到底是划算还是吃亏呀？咱们今天就用人民日报的权威报道帮大家伙把这里头的门道

现在线下黄金饰品消费热度明显回落，很多顾客进店干嘛呀？看看款式，比比这个价格，真正下单的呀少了很多，大家普遍持一个观望态度。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511

亿的消费量，339.3吨，同比大增 28.42%。 一边是冷得发凉的金饰柜台，另一边是火热的抢手的投资金条，冰火两重天呢。这里边什么逻辑呢？咱翻译翻译。金价这么高，买大金镯子大金链子不划算。咱北京市民有一位张女士，这话呀挺能代表消费者心态的，说现在金价持续走高，入手这大件的首饰啊性价比不高，我更偏爱什么呢？小克种设计感强的款式，日常佩戴呢轻便好看，压力也小。您看咱消费者的账啊算得很轻，高金价行情下消费理念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追求克重看重分量，转向追求工艺注重设计适配佩戴场景，这种说白了就是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看的更日常的轻量化饰品，甚至不少消费者选择以旧换新而不是买全新的啊。那像婚嫁节庆这些刚需场景呢，大家也通过缩减克重简化款式来维持消费，因为毕竟总价高了嘛，这克重现在每一克挺贵的。那投资需求怎么就这么旺呢？世界黄金协会的分析啊，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市场避险的情绪就升温，叠加全球降息的

0: 当前金价确实处于历史高位，波动的幅度显著增大，短线操作风险较高。他建议普通投资者呢，应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经验和家庭资产状况，科学配置黄金资产，避免追涨杀跌盲目跟风。业内人士也强调啊，这黄金的核心价值在于长期保值避险，而不是短期的价格博弈。说白了，黄金是压舱石，不是您提款机。对咱们老友来说呀，买黄金这事儿得分清两本账。如果说您当首饰戴，或者给后辈留个念想，或者逢年过节咱图个喜庆，该买就买。但咱选那小克重的、工艺好的，带着舒心，哎呀，比它多重更重要。如果是想当投资理财，那咱们得守得住这长期配置的初心，拿得住，不折腾，就别指望它短时间内赚快钱啊，得有那个过日子的心。家庭资产里边黄金可以占一小部分，起到对冲风险的作用，但千万别把这养老钱呢都压在这金子上边。纯真金句就是，黄金的成色不在于它今天涨了多少，而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它能不能替咱们的把家底儿压住阵脚。消费图喜乐，投资求安稳，分清两本账，买金才不慌。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下面这条啊，咱们把目光投向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就在前两天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藏仪式，150余件文物史料、100余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这批新政物里有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星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教授特别指出，这封信写于南京城陷后的仅仅一周，是加害者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与同部队士兵东史郎的日记相互印证，可信度极高。还有一封1938年1月15日的战地明信片，来自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信中记载了19

那这批入藏的还有来自等地的战争史实，其中法国空军武官德拉菲尔泰塞内尔克塞尔1938年2月在南京实地考察的记录尤为珍贵。尽管日军精心安排路线试图粉饰太平，但是他通过与德国领事罗森、美国领事阿里森以及外国传教士私下交流，获取了日本屠杀、强奸、纵火以及抢劫的第一手信息。

研究，汇总了30项关于豆类与健康的研究，就说多吃豆类食物能帮咱们降血糖、血脂和血压，还能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咱们一条条看，先说血糖。期刊上的一篇综述显示呢，说这个豆类啊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它不仅是植物蛋白的来源，还富含着膳食纤维。这种蛋白质加膳食纤维的组合，天然就有助于咱们维持血糖稳定，增加饱腹感。简单说啊，就是吃豆子能吃饱，血糖还不容易飙升，特别适合需要控糖的老友。再说这个血脂。2025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里，研究人员让一组人每天2顿正餐。

0: 糖、血脂和血压。今年起，把大自然给百姓的长寿粮，会吃的人一碗杂粮饭、一杯淡豆浆，就能把三高悄悄地挡在门外。
1: 打造五千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会客厅。现在啊，这国家喊你来减肥，健康体重管理的话题啊一直特别热，这减脂增肌就成了大家关心的重点。说这个肌肉啊是咱们身体自带的硬铠甲，不仅保护我们的骨骼，还能提升代谢呀，延缓衰老啊。但是呢，确实有很多老朋友啊对这个增肌有所误解，说怕练出大块头，怕伤膝盖。就是我锻炼的时候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就也挺开心挺享乐的啊，我费那么大劲我都练不出来，你还怕练出来？那不可能啊。咱们现在马上连线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给咱们大家伙讲讲啊，怎么科学的增肌，让肌肉真正成为咱们身体的硬铠甲。孟大夫中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呀，今天跟孟大夫连线，大中午这饭点上不说吃了，改练块了啊。那很多人觉得增肌啊那是年轻人的事儿，我这中年人老年人这么大岁数我练什么块啊，再受伤怎么办？那从中医和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就现在中老年朋友这个肌肉流失它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儿？怎么判断我们自己肌肉量够不够？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自测方法呢？
2: 哎，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好啊。其实中老年人肌肉流失啊绝非小事啊，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练块啊为了好看，其实不是的。这个肌肉流失在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肌少症。咱们国家中老年人这个群体的肌少症患者患病率在 24.8%， 也就是五个人里至少有一个人有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啊。那这个肌少症会造成怎样的风险呢？比如说他直接的肌肉流失，那最典型就没劲儿嘛，走路不稳当，这个容易骨折，代谢会出问题，而且血糖血脂的代谢容易紊乱，而且容易加速我们的衰老。大家听到这儿呢，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哎呦，那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肌少症的问题？是不是我瘦就是肌肉少？我怎么来判断一下？其实您可以在家里边简单的咱判断一下。首先呢，就是您可以测一测您的小腿的腿围，就是当您站着放松的时候，您小腿啊，就小腿肚子咱最粗的这个地方，男性如果小于34厘米，女性如果少于33厘米，就已经高度提示您可能浑身的这个肌肉量是不足的了。您说，哎呦，那我周围没这皮尺，我怎么能自己稍微简单做？那您就坐着。这个坐着的时候呢，您看您拿您那个两只手，您的大手指头和这个食指，两个手这么一比划，不就是一个圈吗？您拿那圈去圈您小腿肚子最粗那个地方，如果您哎圈不住，感觉腿是粗的，证明肌肉含量比较好。如果刚好圈住了，哎，很合适。但是如果您这手对合上了之后，发现这腿在里边逛了，这空隙比较大，那就证明您可能存在肌少症的这个风险了。如果您想准确点，就是您拿皮尺测一测，以34厘米和33厘米为这个界限，嗯。
0: 嗯，这个简单的测一下大家啊，如果说这个，当然了，咱们说那个简单的方式啊，大家可能因人而异。你比如说有人手大啊，有人手小，这些人不算啊。咱们如果是想科学一点的，拿皮尺。另外啊，咱们说这个中医讲这个脾主肌肉啊，这个肌肉的丰满和咱们脾胃运化功能说是密切相关。那您帮咱们解读解读，这个脾胃功能和肌肉生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说咱们增肌不仅要练，还得吃呢？
2: 哦，是这样的，我们《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脾主运化，载体和肉，它其实指的就是您这个人啊，肌肉这个肌肉含量怎么样，这个肌肉长得好不好，其实和脾胃功能，其实就我们说的消化吸收功能很有关系。
0: 嗯，
2: 我们说脾胃呢是负责水谷这个消化的把食物。

0: 练2到3次，每个动作您可以做2到3组，但是每组呢8到12次，或者您干脆就记一个10次，比较平均啊。然后但是同一个部位您反复训练，您别一个劲儿的就得一个羊毛薅着，这也不行。同一个部位
1: 训练间隔一般要在24到48小时以上，给这个肌肉以修复，让它有充分的时间恢复。还有就一定要记得运动前您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运动之后呢您也可以拉伸，能够大大的降低您受伤的一个风险。
2: 对啊，有的时候呢大家呢就是哎我今儿这个俯卧撑我天天做啊，做的强度非常大，我在负重，其实呢要把我们各个这个肌肉部位啊分开了练啊，让它得给我恢复的时期，谁也不能天天挨那大累啊，对不对？ 那咱们得说啊，这个力量训练经常呢得是那个力量训练抗阻训练，那很多人家里吧他不会有那什么哑铃啊杠铃啊，谁买那么多大铁块吧在家放着呀，那我们能不能就是利用一些简单有效的小道具，或者咱们身边就能找到的一些随处可见的东西来给我们居家就能做的一些增肌的运动呢？这个适合咱们不同身体条件一些老朋友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0: 哎，可是其实给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安全有效的动作，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做这个上肢的力量训练，您就每两只手各握一瓶5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就咱市面上买那个矿泉水，一瓶500毫升刚好一斤，左手一样一瓶。

主要帮着做这些动作。第二阶段是坐立平衡期，就是坐姿的稳定和躯干的控制，训练这个。先从30度半卧位开始，后面垫着点啊，每天递增角度，逐步过渡到床边，我能独立坐起来了。每次端坐能坐10分钟，保持我们腰背挺直，双脚平放，这个时候不能给它辅助啊，不能给它支撑。那熟练之后再练习坐姿抬手啊，坐姿屈膝啊，双手交叉前身上举，下肢交替屈伸，锻炼肢体的肌力量，改善身体平衡能力。第三阶段站立型走期，针对已经可以自主坐立的患者，

得珍惜当下。孟孟大夫呢又帮咱们支了科学增肌的招，还有咱们中风偏瘫在家的这个居家康复指南，也希望能够帮到有需要的家庭。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我们听听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是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健康练出来，把日子过扎实。愿咱们呢都像那金子一样，经得起岁月的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熙。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雷电蓝色预警，明天凌晨至傍晚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3V3 足球预选赛落幕，三支北京队伍全都晋级正赛。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带动档期后劲。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今天下午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明天凌晨到傍晚，北京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昨天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3V3 足球比赛项目预选赛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打响，来自北京的三支中小学代表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进入项目正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10点整，随着一声哨响，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3V3 足球项目预选赛准时开打。来自北京八中石景山学校的八中石景山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三台全自主控制机器人攻势凌厉，迅速拉开比分，最终以11-3的大比分战胜对手。八中石景山队队长任浩轩赛后感叹道：“
2: 很满意，有点超乎预料了。”
1: 整场比赛，八中石景山队指导老师、石景山区人工智能研究员邱丽在场边和队员们一起持续关注着实时赛况。他表示，能够取得这场大胜并获得正赛资格，是同学们夜以继日的刻苦训练换来的。
3: 今天表现肯定是非常满意的，我们从今年寒假开始一块儿训了半年了，然后最近这一周我们每天早上是5点起来，然后6点集训，一直到晚上9-10点，孩子们其实很投入。
1: 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中，北京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以4-1的比分战胜对手。队员预警员说，在期待正赛的同时，也要从比赛中看到不足。
4: 结果上来看是好的，但是呢，过程可能会有点不尽如人意吧。就是守门员这个机器人，他就是找不到球，可能是因为这个场太大了，机器人最多可能只能看到7米以内。后续我们就把这个3号给他撤掉了，然后1号、2号踢的还是可以的。
1: 在当天下午的最后一场预选赛中，北京府学胡同小学队以8-0的比分击败对手。至此，来自北京的三支 U19 代表队都获得了正赛资格。组委会工作人员王宇婵介绍，作为今年运动会的新增组别 ,U19-3V3 足球赛的设立正是为了扩大参赛覆盖面，让更多中小学生也有机会参与到这场国际大赛中。
5: U19 其实就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嘛，仅限制高中和初中，就面向于中小学生来开放的专门的组别。去年是没有的，去年只有 3V3 和 5V5 的比赛，今年是多新增设了一个 U19 组的新组别，把这个面扩大一点，希望更多的群体来参与这个事儿。三支胜利的队伍会进入到冰丝带的 FOP 的比赛区，然后与本来已经晋级的5支队伍凑8支，然后开展一轮淘汰赛，最终决出最终的冠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6点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莫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进各大影院，了解电影市场的观影情况，请听他的报道。
6: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

0: 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陈勇，当仁不让的干部冠军，出身少林俗家弟子，功夫还真不是吹的，斗志也是昂扬，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老爷子看得眼花缭乱，连声叫好。
1: 你们谁去和他比划比划？
0: 老爷子侧眼看着自己的警卫参谋们，

视察了食堂、油库、弹药库、车库等，管理确实是有条不紊。他满意的点点头。何志军和耿辉都以为没事了，没想到老爷子又上车，这次车出了大院。何志军

0: 是被老爷子拉上车的，一是方便介绍情况，二是防止他们去通知要视察的单位。车到农场，执勤哨兵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急忙打电话给主任，话都说不利索了。主任匆匆带着警卫班在楼前站队迎接，老爷子下车也不上去，直接就去看菜地，看鱼塘。一行将军校官看了菜地，又看了鱼塘，老爷子还比较满意，跟个老农一样熟悉这些。何志军刚刚松口气，老爷子又说：“去猪圈。”农场主任赶紧说：“报告首长，那儿比较臭。”战士待得了吗？主任不敢说话了。带路。老爷子一句话，主任连忙带路，远远走进猪圈，主任在前面介绍着情况，突然脚底下腾的一下子，半条腿陷入地下，他哎呦一声吐飞起半米多高。一个警卫参谋高喊：“陷阱，保护首长！”首长的警卫参谋和警卫队员们哗啦啦拔出手枪，围成了一个圆圈，把首长们围在里面。何志军和耿辉都是头顶冒汗，结果半天没动静。老爷子吩咐过去看看，两个参谋就小心上前，脚下探着，就听砰砰两声，两个人绊着了两根尼龙绳，隐藏在草丛里面的土地雷就翻开了。何志军明白过来，这是模拟的步兵定向雷啊，还是别往前走了，有人把这儿啊当成训练场了。老爷子诧异地看着前面，难道你们大队农场也有军事训练任务？何志军也不是很清楚，老爷子下令再探。更多的警卫们走上去，探出来的有夹子，有陷阱，也有名目繁多的定向雷什么的。有个警卫不慎踩在了一个绳套子上，被吊在树上。老爷子认真地看着这一切。耿辉压低声音问何志军：“猜到是谁了吗？”何志军已经气得咬牙切齿：“你说呢？”正说着，老薛从猪圈里面跑出来：“你自己安的自己踩着了吧？这次不喊我爷爷呀，我不放你下来！”哎呦我的妈呀！老薛吓得差点坐在地上，眼前一片手掌。老爷子问：“这是你设的机关？”老薛连忙敬礼：“报告首长，不是。”老爷子还想说些什么，远远的一阵喊番号的声音传来：“一、二、三、四。”是个年轻战士的声音，番号欢快，带有朝气。大家都看声音来的方向。林瑞满头大汗，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迷彩服，浑身绑着沙袋，背着背包，扛着木头枪跑了回来。林瑞正唱着歌，一家伙看见眼前有一道人墙，立即把歌吞到肚子里去了，一个急刹车就戳在了首长跟前，连呼哧带喘敬礼道：“
1: 首长好。”
0: 何志军怒骂：“
2: 林瑞，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0: 老爷子伸手制止他，走过去打量林瑞。林瑞站得很直，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厄运。完了，这下兵也当不成了。老爷子看看林瑞的装束，看看他的满头大汗，伸手给林瑞擦汗，林瑞忍不住眼泪出来了。“乖乖， 将军给列兵擦汗。

0: 所有的委屈一下子出来，但他咬牙不哭。老爷子从林瑞手里拿过木头枪，颤抖着声音：你就用这个训练。
1: 是，首长。
0: 林瑞咬住自己的嘴唇，不哭出声。老爷子怒火中烧，转头对何志军怒吼：我给你们的枪呢？
1: 何志军敬礼：报告首长，他是犯了错误，临时从战斗连队调到猪圈反省的。
0: 哼，什么错误啊？耿辉想了想，还是说了：逃兵。老爷子看看林瑞：是真的？
1: 是，首长。不怪大队长和政委，都是我自己不好，我当逃兵，我自己跑回家了。
0: 认识到错误了吗？老爷子声音很柔和。
1: 是，首长。我想当兵，我不该当逃兵。
0: 好，认识了就好。那咱们进去看看。
2: 林瑞急忙跑到前面，指引。

的自己做的木头人和沙袋，还有墙上的千层纸，纸上还有干涸的血迹。院子的角落都是林瑞劈碎的砖块和木棍。接着进了宿舍，看见林瑞的床头墙上贴的全是英语单词，床头的简易书架上是高考复习资料和军事书籍。随便抽出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打开来居然还有读书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这是

回战斗连队。老爷子点点头，嗯，都出去。将校们在猪圈院子站成两排，老爷子走出来，拉着林瑞。我

我常常担心很多呀，也包括现在这样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战士是否能够心甘情愿地在军营奉献青春，是否为了军人的荣誉、军队的战斗力来自愿磨砺自己。现在我找到了答案，我们的军队由于有了这样的战士，不会战败。林瑞站在那里，看见人群后面孤零零站在门口的老薛，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老薛眼巴巴地看着，对林瑞笑了笑。将校们走了，热闹已经过去，院子里面只剩下林瑞和老薛。老薛，林瑞走到木然的老薛跟前，老薛木然地笑了，突然又蹲在地上哭起来。18年呐，18年呐，我养猪养了18年，从来没有一个首长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呀。我也是一个兵，我也是一个兵啊。林瑞抱住老薛的肩膀，老薛，你是个兵，你是最棒的兵，你是我最好的班长。林瑞抱住憨厚如同大树的老薛，嚎啕大哭。老薛哭得跟个孩子一样。

0: 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农场三班集合完毕，阴道一人，实道一人，请班长讲评。
1: 老薛庄严还礼。
2: 讲评，稍息。李瑞，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我班的战士了，你将踏上新的革命岗位，望你不骄不躁，发扬在我班养成的优良作风，在新的革命集体创造出新的辉煌。
1: 林瑞和老薛一起鼓掌，猪们哼哼着围在栏边看热闹。
0: 下面请班长喊操，起步走，一二一，注意摆臂，立正。
2: 李瑞，你要注意摆臂动作，一下到位，不要再下去找，明白吗？明白。
1: 猪圈院子不大，所以林瑞走几步就到头了。
2: 跑步走。
1: 林瑞抱拳在胸，老薛高喊着走字，林瑞冲到门口跑，跑到门口，老薛还没有喊停。林瑞回过头，脚步慢了，老薛高喊，
2: 跑啊，没让你停，跑。
1: 林瑞咬咬牙跑了出去，跑了很远，实在忍不住自己的眼泪，眼泪在风中流淌下来。他立正转身，远处老薛站在猪圈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林瑞抽泣着高喊，
0: 老薛，我会回来看你。
1: 老薛挥挥手，林瑞不走，他哭着喊，
0: 老薛，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特种兵。
1: 老薛哭了，全身都在颤抖着。林瑞举起右手敬礼，老薛还礼，林瑞高喊，
0: 礼毕。
1: 两个人的手都放下，林瑞给自己喊口令，
0: 向后转，跑步走。
1: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他知道他的班长在看着他。18岁的林瑞高声唱起了歌，
0: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1: 林瑞一直唱着，唱的声音很大，他知道老薛一定能听见，无论他跑多远，老薛也一定能听见。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

0: 时空。你着迷了吗？
1: 几千年岁月的河流，把曾经的痕迹大部分冲刷干净。也许只是偶然，才会在一片沙地上封存了一些古人的记忆。如果不是江西新干大洋洲的惊人发现，我们也许会彻底的遗忘它们。一千多件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去的身影。这个身影显现出了别样的姿态，从中流露出了智慧和才华的光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就带领大家一同探秘沙土下的宝藏。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 和中国很多南方地区一样，每年的端午节，江西南昌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龙舟比赛的这条河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做新赣的县。新赣县有一个程家村，程家村附近是赣江古河道流经的地方，所以沉淀下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据村民们回忆，原来在这里有一座不小的沙堆。1989年的9月，村民们为了维护赣江大堤，来到沙堆上取土。而就在这时，突然几个村民在沙土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第二天，考古队来到了现场，队员们很快做出判断，是一处极为重要的远古时期文化遗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后面的发掘竟会如此的激动人心。根据古书中的记载，在远古时期，

1989年的程家村很快就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惊喜。考古队在沙丘上仅仅推进了55厘米，就发现了一片灰褐色的沙层，三堆器物分布在当中，有一些小型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另外还有一些陶器。由于这一处文化遗存比预想的规模要大，所以考古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之后，考古工作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展开，挖掘工作进行了10天，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出来了。东面是一个陶器群，中间位置靠东摆放的是一些青铜鼎、壶和陶罐，中部是小件的兵器，周围摆放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玉器，西南部和西北角也都分布有各种器物。考古队员不放过一寸沙土，他们蹲在炎热的坑底一遍遍地搜寻，在3处不同地点的沙土中，他们找到了24颗人类的牙齿。这些神秘的死者究竟是谁？这片看似平凡的沙土地中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挖掘工作结束之后，在这个 2.15 米深的坑穴当中堆放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7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以及475件青铜器。科学的测定显示，坑穴的时代距今超过3000年。就在三星堆遗址发掘3年后，江西大洋洲的发现果然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意外。当这些

0: 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重器让后人见识到了商王朝的气势，而这次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重器一点儿也不亚于殷墟啊。在青铜时代，装饰精美的兵器也是权威的象征。在殷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女将军，叫妇号。其中出土的大铜钺最为令人瞩目，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砍杀兵器，也作为刑具使用。这件钺上的纹饰是两虎捕捉人头，老虎的刻画栩栩如生，震慑人心。而大洋洲也出土了一把大铜钺，重量甚至超过了妇号墓的铜钺，刀刃宽 36.3 厘米，重 11.4 千克。在这把钺的中间靠上部的位置则有一个长方形的镂孔，它就像一张大嘴，里面还伸出了11颗獠牙，显得气势汹汹。这些青铜重器明显地说明了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势力强大，地位显赫。那么这位统治者和商王朝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在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江西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震惊了世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沙土下的宝藏。
0: 从青铜器的风格来看，它们和中原地区似乎有着不解的渊源，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和殷墟一样，大洋洲也出土了大量作为礼器使用的石器。鼎是中国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代表器物，而大洋洲出土了30多件鼎，种类和安阳出土的鼎类似。有一个青铜圆鼎，高 70.2 厘米，重 13.6 千克，外底和足部有明显的腌制痕迹，说明它曾经用于烧火烹饪食物。另外还发现有6件方鼎，其中既有雄伟重大的，也有小巧玲珑的，虽说基本上和殷墟的青铜鼎相似，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有一件青铜器的外形本身就是一只有着两条尾巴的老虎，老虎的身上还站着一只小鸟，虎的威武勇猛和小鸟的灵动结合得恰到好处。而老虎和小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频繁出现的虎的形象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有着别的深刻的寓意，因为里面虎的形态特别多，纹饰和造型，特别是 8.7 公斤的双尾虎，它特别像一个标志性的徽制。所以总的来说，在铜器群当中，意识形态深层次的东西可能还是跟虎方的关系比较密切。虎方这个词曾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出现。甲骨文记载，在殷商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个崇拜老虎的边远方国，叫做虎方。商王朝曾经把它当作劲敌，多次出兵征伐。而这个小村庄，这片沙土地，难道就是曾经的方国的中心领地吗？它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虎方的传说难道是真的吗？这让人们联想起了大洋洲之前的一些考古发现。早在1973年，考古学家就发现过一个古文明的遗址，这个遗址人们称其为吴城，和大洋洲只有20公里的距离，6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成片的祭祀区、手工业区和居住区布局得井然有序，大量出土的陶器、玉器和一部分青铜制品，显示着这个城市昔日的繁华。无论这个政权是不是虎方国，这里无疑是商代江南的文明中心，而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那么大 大洋洲文物的主人会不会就生活在吴城呢？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奇怪的是，吴城的先民为什么要把如此珍贵的器物埋藏到20公里之外的大洋洲的河滩边呢？1988年，人们在距离大洋洲3.5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现了一处规模极大的古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站在高处俯瞰古城，只见城墙平面呈梯形，内外城相套，有着5座城门，占地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内城位于城址的西南部，近似一个长方形。如今内城的周边灌木丛生，中间平坦的地方已经被当地的农民辟成了大块的耕地。经过专家对城墙进行局部解剖，从出土遗物推断，这是一座建于商代晚期的古城。从城市的建造水平来看，牛头城的居民似乎比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的城墙采用了夯筑技术，而不是简单的堆筑，他们的建筑规划得更为周全。因此有专家提出，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并不在吴城，而在牛头城。牛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迁徙来的移民。在那个征战不断的年代，兵器往往是国力

0: 过了殷墟的妇号墓，虽然外形大同小异，但质量和体量都高于妇号墓。这说明当时大洋洲先民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艺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只青铜矛至今通体乌黑发亮，没有一点绿锈，让人惊叹不已。一切都似乎在说明大洋洲先民建立的政权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即使它并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也一定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王国之一。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洋洲的考古发现还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批古老的居民，并诱惑着我们走进他们，探索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无论对文物的研究有多么的充分，人们关于大洋洲的争论始终没有得到统一。最大的争论集中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点究竟是什么用途。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大型的墓葬，墓葬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牛头城的统治者，因为在目前牛头城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一座大规模的墓葬。但是反对墓葬说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些文物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这说明这些物品不是一次性放进去的，不仅文物分布没有规律，而且品种较为单一，时代跨度大，这些都不符合当时贵族墓葬的特点。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坑中的物品也有被损坏的情况，三星堆被判定为祭祀坑而不是墓葬。那么大洋洲的坑穴会不会也是源于一种古代的神秘仪式呢？这个大坑会不会也是类似于三星堆遗存的祭祀坑呢？原始时代人类的信仰崇拜博杂而广阔，上帝祖先、天地日月、山风雨雪等等都是他们祭祀的对象。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原始巫术的面貌。有的青铜器是一张夸张的人脸，前后两面完全对称，眼眶凹凹，眼球突出，大嘴张着，露出牙齿。在巫术时代，巫师能够贯通天地，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这副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与半人半神的巫师十分吻合。除了人形神器外，别的器物当中也频繁地出现了巫师的形象。其中的一个青铜面具，头顶长着一对粗大的羊角，脸庞狭窄，大眼圆睁，可能是巫师举行仪式时用手拿着的面具。还有一件一人一兽的玉饰，在出土时涂抹有朱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头戴高冠、面戴面具的巫师形象，也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当年在这片沙地上，巫师们是否曾经带领很多的民众进行过某种仪式呢？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祈祷？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珍爱的器物奉献给神灵呢？一些专家对文物本身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大洋洲的文物中不仅仅有十分贵重的典礼性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和廉价的陶器。这个现象给了他们启发。社稷发源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拜和膜拜，社是人群共同体的象征，是君王和百姓共同的神灵。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有不少兵器和农具，社稷说使这种情况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社稷活动呢？ 这个问题的

0: 案又要到大洋洲之外去寻找了，其中的关键还在那两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当中，也就是吴城和牛头城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牛头城和吴城都在赣江沿岸，相比之下，吴城处在丘陵地带，而牛头城位于宽阔的平原，交通条件更为便利。吴城先民出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考虑，迁移到了牛头城一带。为了纪念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在距离很近的河滩地上进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那么历史的真相真的会是这样的吗？2005年和2006年，考古队对牛头城遗址又进行了深入发掘，这一次的发现又让人们有了全新的看法。吴城遗址和牛头城遗址仅仅相距20公里左右，两地出土的陶器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说明这两个距离很近的大城市曾经并存过很长时间。吴城聚落迁移到了牛头城的假设最终被否定了。那么在遥远的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有一些专家推测，这里很可能曾经发生过悲惨的战争。牛头城遗址和吴城遗址的居民不是一个族群，而是两个曾经长期并存的敌对聚落。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平衡，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一次盛大的社稷活动。他们没有留下文字和绘画，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了解他们，但是他们留下的大量文物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些往日的故事。
1: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在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江西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震惊了世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沙土下的宝藏。
0: 在大洋洲出土的483件青铜器中，农具一共有12种53件，而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总共才有70件。这些成套的农具似乎表现了江南的首领对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视，但是青铜器在那个时代是珍贵的财富，这些农具会不会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呢？在商代的中原一带，农业技术早已经被掌握，但是青铜农具却很少被发现，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鄱阳湖地区，人们却大量的使用昂贵的青铜器来制造农具，这又是为什么呢？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一个象心状的鄱阳湖水系，而鄱阳湖水系至今仍旧是中国最丰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在很久以前也一定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但是在几千年前，这里的景象却有些不同。根据历史学家彭明翰先生的研究，当年的鄱阳湖水系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但是农业文明的发达仍旧无法解释青铜农具大量出现的谜团，财力更加雄厚的中原王朝却并不广泛使用青铜农具，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

0: 效的生产，因此他们对青铜农具的要求并不是很迫切。而南方则不同，尤其是江西，它是红壤地带，这个地方耕种难度大，用传统的石质或木质工具工作起来很费力，而用金属工具对他们的帮助则非常大，社会需要这个推动力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青铜农具的大量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原料。如果没有大量的铜矿原料，大洋洲先民是不可能把贵重的青铜用于农具来制作的。那么大洋洲先民的铜矿原料来自于哪里呢？就在距离大洋洲100多公里的赣江沿岸，有一个叫做瑞昌铜岭的古铜矿遗址，这里曾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原产地，它的开采年代大约距今3000多年。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堆积的数十万吨炼渣，这些炼渣的含铜量很低，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十分的先进了。通过实验室当中铅铜位素测试证明，大洋洲青铜器的原料确实是全部来自江西瑞昌的铜岭古铜矿。原料的丰富使得大洋洲的先民把昂贵的青铜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而这里文明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与铜矿有关。由于中原的商王朝需要大量的铜矿，很有可能与这里的先民进行贸易。3000多年前曾经有一条青铜之路贯通中国南方和中原地区，这条青铜之路的起点在江西瑞昌的铜岭，天然铜矿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很有可能通过水路运送到了长江边的港口，然后再通过陆路一路北上送到了当时的都城殷墟。青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传播的道路，各种先进技术和艺术手法在这条道路上南来北往交流，促进了各地文明的进步。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大洋洲的文物上聚合了相当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人们推测，到了商代晚期，由于殷商王朝的国力下降，赣江中游和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了，赣江沿岸的文化失去了经济和文化的支柱，逐渐退回到了原始状态。大洋洲青铜窖藏、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瑞昌，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5: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2: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一到七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北京计划出台新规，严管地沟油、废弃油脂定向收运，鼓励资源化利用。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限期整改安全隐患。
0: 宇树科技发布超人机器人，突破人类原地跳高和短跑世界纪录。
1: 美国考虑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特朗普决定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赵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那么今天夜间呢，随着高空槽天气系统的逐渐靠近，天空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在明天的凌晨到明天的傍晚，北京呢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呢具有间歇性和分布不均的一个特点。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呢，降雨主要有两个影响时段。第一个降雨时段呢，预计是在明天的凌晨到明天的早晨，雷雨呢主要出现在我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以小雨量级为主。明天上午呢，降雨会进入一个间歇期。第二个降雨时段呢，预计是在明天的中午到傍晚，将出现全市范围的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呢，在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和房山区呢，降雨相对明显，需要防范以上区域局地的短时较强降雨和六七级短时阵风的影响。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6:30已经发布了雷电的蓝色预警信号，大家明天外出呢，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此外呢，明天晚高峰时段呢，平原地区也有分散的雷雨，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那赵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
2: 那么这周三到周日这个期间呢，受到这个低空偏南气流的影响，空气湿度呢会逐渐的增大，天气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期间呢也会有这种弱冷空气的活动。在周四、周五和周六这三天呢，会有分散的雷雨天气出现，降雨呢依然是具有分布不均的一个特点，局地性会比较强。大家在出行前呢，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从气温情况来看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

0: 到午后呢，这个时段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0: 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2: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0: 现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今年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来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介绍。
2: 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着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杨采芳的介绍，今年七月，我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呢，同比的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为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可能，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近日起草《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1: 征求意见稿从排放登记、定向收运到资源化利用，构建了全链条闭环，明确餐饮企业必须与辖区指定收运单位签约，收运车必须安装定位终端，数据实时上传，废弃油脂鼓励在北京完成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0: 目前征求意见稿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社会各界可以在9月13号前通过官方渠道反馈建议。新规落地之后，将有力打击地沟油非法产业链，保障首都市民餐桌安全，同时推动餐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助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宝爸宝妈们给娃买婴儿床、高低床的时候，除了要关注颜值，还应该检查一些安全漏洞。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了近期比较试验当中的部分产品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边缘没磨圆、尖角太突出、容易扎到人、孔洞和缝隙大小不合理、绳子带子留得太长、容易绕住出危险，还有就是警示标志的缺失以及材料里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要求各相关 企业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完整报告或说明，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市消协提醒家长，在选购儿童寝具的时候，要仔细检查产品本体和使用说明书是否配有完整和规范的警示标志，同时核对产品是否清晰标注了执行标准号、适用年龄段以及生产厂家等信息。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道路以洒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创新推行、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打破以往只罚司机、不查企业、不计损耗的单步骤执法模式，坚持查处路面违法行为与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追偿道路以洒清扫成本同步推进。自从5月15号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协助养护、清扫保洁单位，共追偿以洒清理费用、路产损失15起，共计33,119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市今天下午呢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明天凌晨到傍晚，北京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
0: 8月14号到15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在北京嗨酷产业园二期举行，经过前期的初赛、复赛的比拼，48个项目从上万个报名项目当中胜出，在现场进行路演。
1: 晋级决赛的项目涉及集成电路、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机器人赛道共有11个项目，占比近 23%。
0: 近两年参赛项目的 AI 含量越来越高，参赛者进一步年轻化、国际化。今年嗨酷最大的升级是从一场主赛事扩展为了一主三赛的全新格局，新增3个创新赛事，青年创业梦想赛面向全球高校在校生和毕业2年内的创业者， OPC 专项赛瞄准 AI 时代一人即可驱动一家公司的新型创业者，大企业挑战赛由龙头企业出题，中小创业团队解题。
1: 8月26号到29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0: 本周北京体育赛场将迎来多项颇具看点的赛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赛事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竞技项目。场景赛方面，项目设置了延伸至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与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
1: 8月22号到23号，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会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同期，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来自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将集体亮相。
0: 明天国安将会迎来京沪大战补赛，客场挑战上海申花。8月22号球队将回到北京国安工人体育场对阵云南玉坤。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他教了36年的数学，却很少让学生们觉得这门课枯燥。他患上重疾，术后2个月就站回讲台，只因为孩子们在等我。他把每一个孩子都放在心上，学生们叫他师父，家长们叫他亲老师。有人说他着魔了，他说若有来生，我还当老师。他就是中关村第一小学数学教师于振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采制的榜样故事，着魔的数学老师看见每一个孩子。
6: 孩子们，你们可以不擅长数学，但是你们可以喜欢数学。
7: 走进于振华的数学课堂，你会发现他不太像课堂。一个瘦削的身影正穿梭在学生中间，个子不高，步子却快，小小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

0: 剪衣服。
1: 他在做衣服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一个立体的圆柱给它展开，其实就是从三维到二维的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因为空间观念永远不是说验证出来的，也不是看出来的，它永远是想出来的。所以说孩子需要个性化，孩子需要作业盲盒，孩子需要那些有创造性、有这个挑战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刺激他思维的发展，还有撬动创新思维的成长。
2: 这些源源不断的教学创意来自于于老师36年如一日的着魔。手搓教具、创新教案，他从没觉得是负担，反倒乐此不疲。
1: 因为我一工作起来，就是别说做饭了，我自己连觉都不睡的，熬到凌晨3-4点钟的时候常有。不是说学校给我增加的压力，是我喜欢，我得琢磨出来。家里人就说我魔怔了，只要坐在那吃饭，甚至是到外边去旅游呀，我都会想到我的教学。这个理念我可以用在哪儿，用在哪儿。
2: 但于老师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这些花样，而是他对每一个孩子的看见。翻开学生的作业本，上面不只有对错勾叉，更有一句句一段段暖心的评语。如今已经上初中的刘佳润一直珍藏着小学时的数学作业本。
3: 这个仰望星空本是我给他

0: 以中关村一小做最好的我，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念密不可分。在任华看来，好老师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能发现每一个孩子独特光芒的人。
1: 教育不是你多会夸别人，教育是希望你看到每一个孩子，所以你就得使劲看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看到每个孩子他对老师的需求，看到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性格。所以我就说，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们。
0: 这份爱不仅流淌在每一本作业的字里行间，更见于于老师望闻问切之后为每个孩子量身开出的专属药方。刘家润的母亲陈小杰回忆道，
2: 我们家孩子数学学习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嘛，但是那次考试没有考到100分，就是错了一道很不应该错的题。于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珍藏着，他说100分没有那么重要，人生不是为100分而过的，相信我，错不起的孩子对不了。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在那之后还一直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他愿意为孩子一次考试一个小问题花那么多的心思，觉得这就是总说自己平凡的于老师最不平凡的地方吧。
0: 刘家润的母亲曾在作业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亲老师给的小星星点亮了亲妈妈的小心灵，这些看似随意的弧度里却藏着亲老师最用心的观察与鼓励，被看见的瞬间，被珍视的感觉比星星本身更闪耀。这些年来，家长们早已习惯不叫于老师而叫他亲老师。
2: 我经常说，就学习之、模仿之、靠近之、成为之，就是是那样的一个老师。不仅仅是教孩子知识，更是影响他整个生命历程的。他给我们家孩子带来一段非常美妙的生命体验。
0: 2023年，一张有癌字的体检单打破了于振华平静的生活。从4月19号手术到6月19号返岗，于老师仅2个月就站回了讲台。背后是他和孩子们谁也放不下谁的牵挂。
1: 如果没有这些孩子的这样，我可能不会是2个月就返岗的。有一个小孩跑进来之后，他就放在我桌子上一把的小纸团，我打开之后都是只要他想起我，他就撕起一条纸就写一句，老师我好想你呀，昨天夜里还梦见你呢，就这样，就这一把纸条。然后哎呦，一堆孩子就泣不成声的哭。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哭？我说是因为想老师了，还是因为想老师的课堂了？其实都不重要，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亲人。
0: 生命深处的陪伴换来的是感情的双向奔赴。毕业后再见面，刘家润还会像从前一样挽着于老师的手凑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3: 于老师，您说过您是那个陪我数星星的人，我最喜欢看星星在您眼中映出的光。
0: 于老师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点亮了讲台下一个个小小的身影。36年教学生涯疏忽而过，他即将退休，却放不下三尺讲台，舍不得半生热爱。
1: 我对数学是一生的挚爱，对孩子们也是一生挚爱，对教育是无怨无悔的挚爱。纵有多少不舍，咱们必然要有离开工作岗位的这一天。我真是千言万语就化作那一句话，若有来生我还当老师。
4: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经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5: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已经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基层病种有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基层 病种有127个。此举旨在引导基层医疗机构主动收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患者，促进分级诊疗体系的完善。
5: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副司长徐娜介绍，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部分慢性病的病种。各地可以参考国家推荐的基层病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本地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并做好与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衔接。后续随着首批基层病种的正式下发，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完善本地基层病种。
6: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的规模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5: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标志着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地方医保部门加快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通过压缩结算周期、提高拨付频次、按月拨付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压缩与定点医药机构的结算周期，切实帮助定点医药机构缓解资金流的压力，有助于推动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取消门诊预交金、降低住院预交金的额度，减轻了参保群众的就医经济负担。
6: 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之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经扩容到了30家。
5: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经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进了各大影院，了解电影市场的观影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7: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8: 因为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7: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卢女士看完电影后直呼引发了打工者的共鸣，
9: 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笑，笑点特别密集，然后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贴近。
7: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10: 首先是比较喜欢诺兰这个导演，然后对于他之前的作品呢印象都很 很好，所以很期待他的新作。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7: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邢燕特别提到，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后期的一个重要高点。
11: 影片吧。

0: 完成的质量都不辜负市场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值，而且它把它的意义的构成和它的叙事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不像有一些影片它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说教感。
1: 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烨认为应理性看待。
0: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说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1: 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烨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0: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看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保证了后续的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2: 说到电影，这两天我们节目持续关注了暑期档动画电影《牛来》的另类出圈。没有宣发铺路，没有主创路演，没有话题预热，这部影片靠着极致粗糙的成片质感，在上映十多天之后突然引爆全网，登上微博热搜，票房和排片逆袭暴涨。截至今天中午11:06，《牛来》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
3: 《牛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票房低迷到广泛关注的转变，这一现象引发了业内外的讨论。这部作品走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市场反应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或者独特性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平，来听他的看法。
4: 我觉得其实他走红的原因也比较有趣哈，或者说比较复杂，然后它确实带有偶然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偶然性的机制，就是底部票房其实每年可能就一两个，但是它并没有被真正的关注过。那么这种极端位置实际上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当中它具有了天然排他的这种话题性。那么这个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这部片子火了，就是主要在于为什么恰好是这一部。我觉得实际上它以绝对的方式去挑战了传统的我们院线商业逻辑的这个边界，就是说一个极端的失败案例变成了一个可讨论的这样一个维度坐标，这个是比较偶然的一件事儿，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件事儿。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创作叙事的情感结构其实因为自媒体或者说是流量的推波助澜，它形成了一道道德庇护的防线，导演手搓了5年这件事儿完成，而且在现在 AI 盛行的这样的一个大团队制作加 AI 技术加持的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之下，那么这件事儿里面的情感缓冲作用就起到了特别大的这种助力，就是它使公众的批评对象从一个劣质的商业产品转换为了一个对个人创作的局限性的这种包容和理解，它实际上它两者站在的那个评估体系上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牛来的火爆其实观众更多的是跑到了一个道德评价的这种体系之上，它跟之前的评价体系就不一样。所以观众可以嘲笑，但是呢又不想欺负弱者，然后又同情弱者，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庇护，然后和之前的评判方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呢，这个偶然性我觉得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从之前的这个不足5场猛增到了168场，是吧？数据报道的是这种量级的跨越实际上是高度依赖特定词汇，就是关键词和标签的这种偶然引爆。那么这个结构基础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是没有任何人在上映之前能够预判的，啊，那引爆这件事儿的这种各种节点呢，实际上它也有随机性，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成熟或者说是机制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复制性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所以它具有高度的这种偶然性，所以这是它的走红的一些传播机制上的一些原因啊。
2: 有观点将这场观影热潮视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如何理解观众对这部作品产生的特殊关注呢？这种关注背后反映了当下什么样的传播环境和观众心理呢？孙平副教授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4: 第一呢，首先他的这个情况呢是属于负向参与啊，我们就是它不是一个正向的，就是高端的、大气的、上档次的，是吧？就是好口碑的，是吧？一个热点现象的成功打造的这样的一种消费模式，它是一种负向参与的一种内容消费模式。那么就是围绕牛来的讨论当中，批评者与欣赏者，他其实在用共同一套传播行为，他就是用转发、截屏、评论这种方式。那么这说明内容的这种情感的正负极，是吧？实际上对传播效率的影响呢，其实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不是说好它才会有更大的这种发力和正向的这个流量的增加，而负面的实际上它也起到了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它的正极还是负极，对传播的效率好像根本就没有影响。它是负极，它一样是爆款，一样是这个引爆这个热点。那么实际上现在在短视频平台崛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不是个别现象。

0: 只要内容能够激发强并不重要，那么实际上这种对内容体系的评价的这个站位，实际上是应该就是值得媒介或者说是研究者来共同关注和讨论反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院线的空间在这件事上承担了社交证明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购票进场这一行为本质上就成了一个就是个体在舆论讨论当中出现在现场的这样的一种资质的认证，就是说我去了就构成了我的一种资格，一种社交的凭证。那么院线在这个里面不光是内容分发渠道，而是就是社交货币的这个见证场所，就是我来你这儿，我其实看不看不重要，但是我来了，你就承担了我证明我自己的这个社交这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其实是挺值得动画整个产业链条深思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错位哈。那我们说错位，可能也就是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可能也并不准确啊，但是它目前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第三，就是平台算法产生了一种情绪中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效应，就是在相关平台上这部片子引发的讨论超过了2700多条，那么有7.1万人标记过想看这件事儿，就是在咱们的那个就购票平台上是吧。那么算法以互动强度而非情感倾向作为分发依据，就是说客观上将愤怒和嘲讽、好奇统一换算成流量了，那么然后进行就是对这一片子的热度的判断，包括排片的这些变化，那么这个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都体现了整个文化生态以及传播生态的一种变化。
1: 您觉得这个作品的经历会给一些独立创作者有一些启发吗？
0: 就是说对情感投入这件事儿和创作能力和创作水平和最后的这个作品的效果，它不是一回事儿。对这件事儿一定

0: 低成本的一种共情，啊，成果的艺术水准的追求，它永远是要经历公众的认可的，而非这种偶然性的全民狂欢。
1: 牛栏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对于行业生态的讨论。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呢，这一案例给创作者、平台方和投资方带来了哪些值得思考的议题？在鼓励创作多样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关注作品质量？行业各方可以做出哪些努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平的观点。
0: 就是对于创作者来说呢，独立意志与专业能力之间它实际上是存在鸿沟的，也就是我想干什么跟我能不能干好，这是两件事儿。那么目前实际上在我们整个产业当中是比较缺乏这种有效的衔接机制的啊，就是说你个人想干最后能不能干好，其实是怎么说呢，对于内容的多样化和丰富化和这种给充分给创作者机会来讲，实际上这种小型的这种产业的支撑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你比如说这个前期辅导、技术协作还有小规模适应，实际上在我们产业当中是空白。那么鼓励多样性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落在怎么来辅助多样性的这种生态这个具体的工作当中，我们不能停留在就是价值宣传的这个层面，还是要找到更切实可行的这种小的支持的策略方法和模式啊。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帮助有意愿的创作者到最后他能够实现他的意愿，作品有他的追求，中间能够铺设一些桥梁。然后对于院线和发行方来讲，我觉得现行的准入机制实际上是比较缺乏这种多样性场景的分层，也就是说现在给到的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给到了那些具有资本实力的和这个功成名就的这些创作者身上，其实也没有就是给到一些更多的独立创作者机会。那么可能其他有些欧洲国家

0: 的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的价格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是北京时间9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6点，其余都是空闲时段。调整之后 V4 Pro 的高峰时间段的涨幅最高达到了 1100%， 这也是今年以来 DeepSeek 的第四次调价。
1: 那 DeepSeek 是我国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的一个品牌。那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调整针对的是开发者使用 API 的服务，并不意味着普通用户使用 DeepSeek 网页端或者是手机 APP 也要开始付费。
0: 宇树科技今天发布超人机器人突破全人类的极限。30秒的演示视频内容显示，这款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2米，极限奔跑的速度达到 12.66 米每秒，腿长 0.85 米，超过了人类原地跳高和短跑的世界纪录。宇树科技表示，这台整机只用了三个多月研发完成，后续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按照计划，美国和韩国从今天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但是

把很多专业的外交人员都给解雇了，或者说呢，就是他把权力都收回了，所以他每天都忙得要命，所以他可能这件事呢，他没想起来。等到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下属把各种报告都递交到他面前了，他才突然想起来，哟，这个事儿我早就该处理的，怎么现在我忘了？但是呢，他又不能直接禁止这个演习，因为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所以呢，他现在只能是说通过压缩的方式来展现出他对这个演习本身的回应吧，就是回应各界对于这个演习本身提出来的各种想法。那为什么现在特朗普要缩减这个演习的规模呢？我觉得从他的表态来看啊，可以大概能够总结出三个理由。第一个，

0: 在伊朗问题上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表态来间接的向韩国来施压。
1: 2019年，特朗普在板门店成为第一位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在任总统。8月15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韩边境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重申了他与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的说法。
2: 特朗普发布这条帖文的背景是，白宫多次表示特朗普仍对无条件与金正恩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过朝鲜是否会前来对话还不确定。美国和朝鲜是不是具备了重启首脑会谈的条件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观点。
0: 美朝是不是具备了重启谈判的条件？这个条件它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标准，现在完全就取决于朝鲜单方的是否能够接受这个谈判。美国已经把他可以做的已经都做完了，就是说特朗普愿意无条件来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但是朝方呢一直的立场就是不接受。那为什么不接受呢？从目前朝方传出来的这些信息来看啊，他们觉着会谈它只是走过场，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注定无法达成一致啊。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去见面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朝方和这个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朝方呢是希望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愿意为了这种形式主义去接受美方的这种邀请。而美方呢，特朗普他对于实际的结果其实他并没有非常成熟的深刻的思考，他更看重的是这个程序这个过程。所以呢，朝方就不想给特朗普一个自我吹嘘的这样一个机会。当然了，目前朝鲜的对于会谈的拒绝啊，它也不是绝对不行，主要还取决于特朗普愿意为

黄金呢是依托于避险属利率呢将在经济走弱与通胀的双向博弈之下维持高波动的特征。在汇市方面呢，这个当前美国就业啊这个和通胀虽已有温和降温的态势啊，现有数据呢难以明显去支撑美联储去采取加息，但是呢美联储方面也尚未明确的关闭加息的大门。

0: 我们的政府应该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们心正则称平，清廉则心安。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

0: 5年前的春天，34岁的工人小海登上《三联生活周刊》，那篇15岁到28岁《我的黄金时代都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口述文章，在互联网上收获了10万加的阅读量。小海打工20年，辗转中国数座城市，换过40-50份工作。封闭的车间与枯燥的工作使他长期处于浮躁与压抑的情绪之中，创作诗歌成了他发泄苦闷、遏制麻木的方式。小海说，诗歌毫无疑问是他的救生衣。今年5月，小海的最新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诗集里，他将自己漂泊的故事一一书写。那么小海是如何开始写诗的？他的诗歌有哪些独特之处呢？在新大众文艺写作的背景下，这本诗集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诗人小海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姬冰雪，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部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一同走进这位流水线工人的20年。请听本栏目记者张雅娇的采访。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1: 那首先呢，因为这本书呢叫做《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那这个书名呢其实是来自这本诗集中的一首同名的诗歌。我们可以先让小海老师来。

学知识，也资助他们，鼓励他们把自己的作品然后印刷出来。然后呢，小海拿着他的两本白皮书，一本叫《工厂的嚎叫》，因为他打工了20年，他从中国留非常非常这些大的城市北上广深都待过，然后在工厂里的生活，这是他之前的一本叫《工厂的嚎叫》。那么第二本白皮书呢，我就是《论语和成西西弗斯》，是来。

0: 康常熟的一些工厂，还有嘉兴，又2016年7月13日算是来到了北京，皮村，然后在21副店，一直干了9年多那个店里。遇上师哥，其实也是分几个阶段，因为我刚开始是摇滚乐启蒙了我，然后我师哥是2008年我在宁波，就是梅山岛服装厂的时候遇到一本书，就是《唐诗三百首》。当时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对唐诗没有那么的，对李白也没有那么的觉得哇写得多好，就感受不到。但我打工了以后，体验到工业化的这种疲惫，这种机械化的这种给你的这种算是有一些困顿，也有点孤独。所以说我当我读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颤抖。因为你肯定那个时候打工了几年以后有一些孤独难以言说，但是你在那样的唐诗里面隔了1000年，你感受到了那样的一种它也有抱负，它也有它纯粹的部分，但也有无奈的部分。所以我就把那本书给租回去，哇，我一看每一首都非常喜欢，而且那时候记性非常好，看个3-4遍都会背了。所以我就在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开始背唐诗，我背了300-400首。那个时候就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对，然后就是
1: 节奏
0: 是就是因为它是动着呢。

0: 所以是一种这个情感蓬勃而出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就没有感觉到说我这个写诗很困难，
1: 对，
0: 就每天都是觉得写不完写不完写不完，有无穷的灵感，是这个状态。
1: 对，也可以这样说，还就是主要是孤独，就无穷的孤独然后促成了无穷的灵感。朋友，你知道邳村吗？你知道过运河的水有多深吗？你是否知道五环外打工人的忙碌和片片荒凉抖落的梦？朋友，你知道邳村吗？你知道头顶每天到家飞机飞过吗？你知道打工博物馆打

0: 他回复了我，给我介绍了北京皮村，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公益机构叫工友之家，服务工人的。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干嘛的，我就知道哦，许多是唱歌的。我也到北京有一个摇滚梦，起码到北京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不会骗我。然后我就决定来北京。其实我刚来北京是想着，哎呀，我要去工体开10万的演唱会。当然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对，然后来了以后，我就过了没有一个月，差不多我就发现多哥的朋友圈说有皮村红线小组学习，我觉得看着蛮有意思。我问他这个要钱吗？他说不要钱。然后我就去了，哎，我一去确实一下被触动了，因为我也喜欢文学十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地方能够如此的纯粹，然后老师是免费的，也有一些高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作家，还有一些记者，就是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志愿者老师令人感动，这样的一个时代还有老师免费给大家去教课，所以说我一下就喜欢上那样的一个氛围。我就在二手衣服店，我的2016年来的北京，2017年4月份在二手衣服店开始上班，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就加入文献小组。我加入的时候，范雨秀大姐还没火，对，那个时候文献小组刚成立2年啊，她是2014年成立的，我是2016年加入的，而且是我的那本厚厚的《工厂的嚎叫》先出的，范大姐还说哇，这小海是要火了呀，结果我说了没半个月，她火了，对，对，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对。
1: 那这个加入这个皮村文学小组以后，因为您开始不是写了一些这个诗歌吗？那这个文学小组对您后来的这个诗歌创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啊，肯定有，因为有一些老师确实，包括我最后也上老舍文学院，有一些专门讲诗歌的老师看了，我听了以后觉得还是感觉挺特别的，像打开了一个世界一样。我记得施立斌老师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他给我们到文学小组讲课，有一次讲名词的应用，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我有悲伤，有快乐，没有对象。我是联大的，朱诺基的，泰来的，富士康，深州的，然后就是深圳航空港，新德勒西餐厅，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工作的地方，还有罗列，还有我的工号，我是工号12。

实看这本诗集里面小海的诗，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他的诗歌其实前期和后期我觉得是有一个变化。因为其实在前期的诗歌里，大家能看到他的那种工厂生活的状态，包括他内心里的一种

0: 现在在二手衣服店上班，面对着顾客，你不能发火，也没有什么火，因为大家都非常好，就是还有就是环境，就是主要还是环境，确实后边哎，你看落日那么美，你也不能总愤怒啊，对对对。但你在工厂不一样，你在工厂有时候一天上13-14个小时，尤其2点到3点最困的时候，你在你最困的时候不能睡觉，那是最让人折磨的，所以那个时候什么都敢写。
1: 谢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是不是在这个诗集里面。

在小海的这本诗集里有一条时间线，它是按照从春节到春节后，为什么？其实当阅读完所有之后，这些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七月、八月，就真的是每一个月份都会在小海的写作当中出现。其实我和小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来到北京，作为一个异乡人，作为一个。我们春节是需要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故乡，所以这种经验的同质性让我发现，或许就用月份来编辑这一本诗集是合适的、合理的，因为所有在外的人，他对于北京来说，家乡对于他更像是一个时间点。那么，如果说。这是我在编辑上逻辑上的一个东西。另外就是，如果

0: 因为这是一个方言，但我能明白，因为我是山东人，我们鲁豫大地都是这样，上哪儿去？上北京了啊！但是我就担心它不是普适性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我最后还是任性的，我就放在这儿了。最后一张图片是一张列车的图片，就是摇摇晃晃，周而复始，然后也应和了西西弗斯的内核。
1: 所以，其实这本诗集从第一首诗到最后一首诗，它是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因为第一首诗叫《春节后》，然后最后一首诗叫《在开往故乡的列车上》，就是前面是过春节，然后后面是要从故乡回到北京，就是一个返乡的一个过程，情绪可能也是一个由低到高，然后再由高到低的这么一个转变。
0: 对，是的，是的。如果大家翻开这个诗集，会看到，包括这个诗集的封面上，小海在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天黑思索，天黑，天黑游荡，天黑游过温榆河。然后在一页，我把一个照片是皮村的夕阳芦苇，因为小海他。就是他会写他身边很多的事情，他的在皮村认识的人观察到的东西，他写他在路上看到电线上有一个被子，然后被子被飘着，他说这是不知道是谁的生活被倒挂在这个上面，就是是这些点一个一个的点，包括他用了很多的意象，也是很打动我的，戳动我的，而且我觉得。无论是写诗也好，写作也好，我觉得小海他很平实，他很素朴，也是由他的起点开始的。他没有放弃这些东西，而是很好的运用了这些东西。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0: 未来基因，与和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上周，国航 C919 直飞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平稳降落到了蒙古国乌兰巴托，完成了国产大飞机首条国际商业航线飞行，这也标志着 C919 商业运营正式拓展到境外航线。本次航班全程1小时41分钟，客机按照国际民航标准完成跨境飞行的全流程验证，包含跨境通信、边境通关、境外机场地面保障等全套环节。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国内航线不断加密，累计运送旅客数量持续攀升。这次国际首飞检验国产客机在境外机场的适配能力，为后续拓展周边国家的航线积累了宝贵的运行数据。业内专家表示，国产大飞机国际化不是简单的飞出国门，它还涉及到航材保障、维修体系、试航互认等完整的产业链建设。未来团队将持续收集国际航线运行数据，迭代优化飞机软硬件，稳步拓展国际市场，推动我国民用航空产业整体能力提升，也为全球民航

运行奠定基础。该机组采用俄罗斯威维伊尔1200先进压水堆技术，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20亿千瓦时，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900万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俄双方科研工程团队联合攻克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多项技术难题，实现大量设备国产化替代。田湾核电基地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核电基地之一。

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实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前亚洲首个柔性直流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正式突破1000亿千瓦时。这个项目攻克了远海大容量风电远距离输送技术的难题，解决了海上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大的行业痛点。所谓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它呢可以把海上风电高效输送到了陆地电网，那么适配离岸距离远、水深大的海上风场。项目自投运以来，风电机组、海上升压站、海底电缆、陆上换流站整套装备

听科普小贴士。今年夏季台风对我国影响广泛，台风编号到底如何产生，命名规则是什么，停止编号是否意味着影响就结束了呢？科技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赵伟，他介绍台风的编号和命名有一套严谨的国际规则，每当热带气旋被确定为热带风暴强度时，就会给予其名字，同时配以一个四位数字的编号，编号中前两位表示年份，而后两位为热带风暴在该年生成的顺序。比如2613是指2026年第13号热带风暴，当它达到台风强度时称它为13号台风。赵伟表示，我国自1959年起开始对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进行系统编号，编号启动有明确的门槛，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时，中央气象台及

0: 提高测试标准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那现在我国新能源汽车跨越了半壁江山之后，怎么更稳健的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副会长罗磊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与慢、稳与进。罗会长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占比过半，和以往针对单一乘用车或者国内市场的统计口径不同，那这次可以说是一个全口径的数据。那从您的这个专业视角来看，这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新能源车可以占半壁江山的一个分水岭，对汽车工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

太完备的这些区域，所以我们的产品线是比较全的。第三一点呢，就是国内的产业链啊，应该说非常完备，具有大规模的这样的供给能力。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力吧，应该还远远没有发挥。那么第四一点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呢，从过去呢简单的产品或者叫整车出口，现在慢慢的在向产业链出口在转移。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

0: 的智能呢，对他们吸引力会更大一些。我们很多新能源汽车呢，就是入门级的，很便宜的，它都搭载了一些智能的设施，应该说是满足了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新能源汽车啊，之所以发展快，还是多份因素。我想，我们的产品力、我们的支架、我们的充电设施是最主要的因素。
1: 其实从去年我们也关注，就是新能源车它这个价格的下降也比较明显，有很多优惠的力度都挺大的。
0: 那别忘了还有重要一点，我国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有补贴政策，我们叫以旧换新的政策，报废更新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我们广大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热情。
1: 对，补贴退坡之后它有一些这个消费上的优惠。我们刚才聊了，这都是行业的热，但最近其实业内也有一些冷静的思考。因为有报道称呢，说车企现在有的啊，可以把新车开发的周期压缩到20个月。那原来我们说可能普通燃油车它的这个周期大概是要40个月，那你看它缩短了将近一倍。那造车呢，原来好像觉得是马拉松，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积淀，现在有点百米冲刺的那个感觉。那您怎么看，就是现在的确有为抢占市场而比较极致的压缩研发周期的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呢，首先我们先如何来理解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呢，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

0: 错位竞争。你不要一辆车啊，同一款车啊，我们大家都去坐着一款车，大家不是业内都说嘛，一看模样都差不多，都是啊，内饰也差不多啊，功能也差不多，那这
1: 没错，
0: 就
1: 就是你有了，我马上也得有，大家。

0: 想说可以减半是2005年的规定了，我也查了一下，的确是20多年前的规定了。那从减半测试到全面对齐，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比较适应现在新能源车它发展到了这个新阶段？
1: 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因为那个规定呢是在2005年，20年前，那时候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呢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象，那跟现在我们全面进入我们消费者家庭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应该说现在新能源汽车已经全面进入家庭了，超过60%的一个销量

0: 充大概是这个交流的方式。那么直流充电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外部的充电桩上，一般都是直流充电，特别是超级快充，那更是直流充电。这是什么呀？这是对你在测试阶段啊，要求你的充电的总的这个时长要占90%，在测试阶段要求会更高啊。当然，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用直流充电，也可能在家里用慢充啊，用交流充电都有可能。但是呢，对于测试阶段车，必须按照最高的标准去要求。
1: 就是都用比较极限的工况来测试它。如果这样的测试都没问题，这样的车才能是让消费者放心的。
0: 是的，我们经常跟车企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一说去哪了，在冬天的时候最寒冷的时候，到我们国家最北端-40度的环境里边去做测试去，要看车的一个在极寒的情况下啊，动力电池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智能搭载啊，是不是正常工作啊，一定要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我看到很多车企还有这样的一些实验的一个这种场地，包括极高温，就在一个车间里边，把温度调到50度啊，甚至60度这样的高温下，看它的这个在工作台上运营的情况怎么样。我想这都是在出厂前对产品的一个极限工况的一个测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问题，我想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就
1: 对，
0: 是。
1: 就不会因为高温天气出现在路上趴窝的这个情况了，因为
0: 是的，是
1: 测
0: 的，
1: 过了。
0: 是的，
1: 是的，那么我们看7月下旬，工信部也开展了产品安全的保障抽查，而且强调了一点，他特意提到了说要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那现在大家都理解为说叫监管加码，一方面担心会不会因此拖慢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技术迭代的脚步，另一方面，那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积累就很好的企业，它是能从中受益的？
0: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这个准入的审查，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创新设计的时候，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啊，按照科学的这个方法啊去做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啊一些设计的一些我们叫规则啊，这样的话呢，才避免啊由于这个激进。那么，或者说，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忽略了某些要素，是我们产品存在缺陷。我想，它不会因为这个加强了审查，就会拖慢新能源汽车迭代的步伐。因为技术迭代，是整个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了，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它有"新"字，它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

身上在应用过程中仍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盲目的激进，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品的质量更加可靠。毫无疑问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积累的这样的企业，它肯定是受益的，因为它有技术路线都设计得很清楚。其实我们看到，跟很多国外的企业在交流的时候，在燃油时代他们投放市场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他在5年前都已经实验成熟的产品，所以他在投放的时候，一定产品质量基本上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呢，有产品积累，他一定会这个在这种条件下会受益的。投放更加稳妥，稳妥并不代表滞后。

0: 您觉得首先就是这个目标，这个高不高，达到有没有困难？
1: 其实呢，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在设计目标的时候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保守的。你别忘了啊，最初的时候，在这个上一个发展规划里边，就认为2025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多少呢？是新能源销量占比是多少呢？2025年达到30%，对吧？那么到了2025年，我们是30%吗？对吧？我们已经完全超越，已经达到了50%，那么今年向60%在靠拢。我想它并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积累，我想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已经达到13%了，在今年上半年，我想还有4年的时间啊，还有4年时间达到30%，保有达到30%，我觉得问题不大。我们这样看啊，我们每年的国内的这个汽车销售大概是2500万辆，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占比已经超过50%了，也就是说一年1200万辆的一个保有的新增啊，一年1200万辆，5年是多少呢？大概是6000万到7000万辆吧。而且我说是直线思维，如果我们用这个新的计算方式，每年

0: 然后牌照了吧？我想用不了多久，L3 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新能源汽车一个标配。用不了多久，我想在15啊，我想还有可能很多产品能达到 L4 的水平。所以车企呢，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也跟我们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发展的指导的意见吻合起来，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1: 质量还是核心。其实对于电动车企业来说，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召回，因为质量问题啊，那其实对它。

0: 消费者啊，可以去店里边去做一做试驾，在买车的时候要多去调研啊，多看，看够一定水平以后，你再下决策去购买。所以呢，如何来避开这个速成车的坑，那就多去看，多去比较啊，这样才能避免叫一拍脑袋就买到了速成车了。
1: 你说的很对啊，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可以沉淀出来口碑。那么跑得快是一种能力，跑得稳才是真正的本事。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了半壁江山，这个成绩单令人振奋，但告别速成时代，守住安全底线才是产业长青的根本。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副会长罗磊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

0: 再拿出来打麻药，拿出来再给清洁清洁，也有可能会这样的。
1: 啊，就怕他有感染的那种可能性。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家长能够放回去的话，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这也是只针对于那七岁以上的一个恒牙的儿童，
1: 恒牙的
0: 乳牙是
1: 不建议的，
0: 乳牙是不在职的。
1: 所以刚才就想问你，有一些家长说，哎呀，我们家这孩子是乳牙掉了就掉了吧。

0: 比那 iPad 手机砸一下，
1: 砸掉脸上砸的，
0: 对，砸一下，哎，牙齿就掉了一块儿。
1: 哦，
0: 这个昨天我还看了一个，
1: 昨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0: 看了这一个患者
1: 啊。咱说说这个牙冠的这个折断的这个患者，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比例比较大哈。这个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折断这片儿也要拿着去找您吗？找大夫吗？
0: 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其实是不推荐拿着断冠来的，但是也有来的，就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接了一个患者，他是做全麻，全麻他会插管，插管可能插拔管的时候，这个牙齿对折了，神经漏了啊。那么他拿着断冠来的，那我们急诊的处置就是患者他也不想插神经，那而且他时间比较短，我们就给他做的是保留神经的治疗，然后把断冠给他粘接回去，但于对于生长发育期儿童的话，因为他成年人可以做牙冠嘛，但是儿童我。

0: 那过两周之后其实是可以正常的，就是进行一个食物的咀嚼，但是力量要小一些。
1: 那他比如说他成年了之后，会有一些人想我要做个牙冠，给他扣上个帽子吗？
0: 会的，
1: 会有人想这个。
0: 对，确实这个治疗本身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做杀神经的治疗和牙冠的治疗。儿童它只是一个生长阶段的一个过渡性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啊，这个阶段性的。
0: 对。
1: 那即使他成年之后，他这个神经，这个下边的神经也保留着，也可以再做个牙冠。
0: 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做个牙冠，做个贴面。或者是如果他缺的比较多的话，我们也可能给他做根管治疗，再做牙冠。
1: 再做牙冠啊，因为那时候牙齿已经这个长完整了。
0: 对，他的就要足够强壮了，
1: 足够强壮了。那成年人就不能做这种阻断的这个治疗了，是吗？
0: 成年人
1: 有人说看情况，
0: 就上次说。

0: 夹板儿，就像我们身体上
1: 身体那骨骼的夹板，差不
0: 多，对，和鳞牙固定在一起，让它形为一个整体，然后看看它和尽量恢复它以前的咬合关系，上牙和下牙的关系，然后等它在这个位置长住之后，它就不松动了。
1: 那很多人说我自己给它摆在一个位置上边靠不靠谱？这个我是不是觉得摆的可能也歪了？
0: 即使你没有摆歪的话，它这个你进食的时候，它一受力，它就会松动，
1: 松动啊，
0: 会包括疼痛，反复松动的话，这牙齿的骨头就会吸收，或者是它就慢慢就越来越松了，就掉了，
1: 就掉了，
0: 有这种情况。
1: 所以还是上医院去找这个大夫来看看哈。
0: 对，
1: 咬合关系是不是在口腔的这种急诊的修复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哈？
0: 是的，因为咬合关系的话，就是能够判断这个牙齿承担多少力量，而有的人他的咬合很紧，就上下咬得很紧，那么这个牙承担的力量就会比较大，我们可能适当的会不会固定的时候给他稍微的固定的时间长一些，有的上下牙根本就咬不上，那么有可能他很松。

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拟出新规严管地沟油，废弃油脂定向收运，鼓励资源化利用。
0: 大兴区首次为全区积水风险点位配发专属防汛二维码。
1: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一到七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医保局首次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父，涉及高血压、糖尿病等。
1: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政府被曝缩减对伊战争目标。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为了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可能，市城管委会近日起草《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从排放登记、定向收运到资源化利用，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
0: 针对源头治理，征求意见稿明确，餐饮服务单位作为排放责任主体，必须和所在区域确定的收运单位签订收运服务合同，委托收运餐厨废弃油脂，并进行排放登记，详细记录

0: 增速回落 0.4 个百分点。另外，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也对经济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1: 虽然经济数据有所回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中。新动能积厚成势，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初步测算，一到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较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从生产端上来看，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了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09.3%和38.3%。
1: 从产品端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电子元件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5.3%、30.2%、23.4%。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0.2%、22.7%。
0: 再来关注医疗领域，

0: 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凭借在 WTT 欧洲大满贯赛事瑞典站上夺冠，收获了2000分。中国队选手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增到了10467分，位居女单第二。孙颖莎以11175分领跑女单项目。排名第三到第五的女运动员分别是日本队的张本美和中国队的蒯曼、王艺迪。
1: 男单方面，中国队选手王楚钦继续占据榜首，登顶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升至第二位，刷新个人。

0: 进行的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可能在这次议会选举当中获得了22到24个席位，低于其目前的32个席位。
1: 再来关注韩国，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昨天表示，期待朝鲜和美国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

0: 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这笔资金。
1: 有说联通要来这儿安信，是不是得先跟咱们备案一下？
0: 没有，连村里有的都不知道，他们有时候半夜就施工了，我们也不能24小时全程都在看。

0: 我生日喽！
1: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

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

0: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

0: 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哦，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

0: 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

0: 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

0: 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

0: 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

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围绕诊疗智能体、创新药械等加强技术研发。每到一处，尹力都与医务工作者深入交流。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临床救治、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应急、援疆、援藏、援外等重大任务中白衣执甲，敬业担当，为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

0: 同时创新推出12485极速服务体系，大幅提升产业配套效率。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巨深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介绍。
1: 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站式选型，48呢就是说48小时之内完成它需要的零部件交付，5就是我们有5大保障，通过成本呀、响应速度，然后包括品质等等5个维度的方面保障用户的利益。
0: 午餐时间，巨深智能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研究所客流爆满。目前餐厅已经完成 2.0 版本升级，实现点餐、烹饪、上菜全流程机器人自主完成。全新上线的机器人厨师可以精准制作红烧肉、荷兰豆炒腊肠、土豆丝等近50道经典中餐。暑期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体验打卡，顾客司徒海滨坦言，
2: 进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们也跑过去看热闹。对目前的小朋友来说很神奇，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就习以为常了，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3: 新闻广播消息，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日前在京举行，48个项目从上万个报名者中胜出，现场路演。晋级项目涵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医药研发等领域，其中人工智能赛道占比近 23%。今年赛事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创新高，10209个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连续7年正增长。

0: 会通过基因定位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保留绿壳蛋营养风味的同时大幅提升产量。精粹年均产蛋超300枚，产蛋性能超越常见的粉壳蛋鸡，产蛋期成活率超 93%， 抗病能力突出。目前精粹已在山东、河北试点养殖，绿壳鸡蛋同步在北京超市上市。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近日完成改造，南向北方向新增双右转车道。该路口紧邻南站，此前由于辅路直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从而导致

0: 就施工了，我们也不能24小时全程都在看着。
1: 对此，记者也联系到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证实，按照规定，日常电线杆挂线不需要报备。
2: 他要是需要动路，就在路底下下穿，需要跟我们报备。还有就在桥上挂这种线，需要跟我们报备。
1: 镇政府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与中国联通公司

0: 那就您赔。
1: 宋庄镇规划办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可以为李先生提供法律援助。
2: 我都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您有什么不方便，我这边也有律师，然后也可以协助您，给您走这司法程序。
1: 对此，李先生表示，诉讼费时费力，他还在犹豫。李先生的意外遭遇折射出城乡结合部架空线缆的管理困境，期待相关部门厘清线缆产权与监管责任，排查安全隐患，防范类似事情发生。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

0: 然随行，详询10086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
2: 九门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儿童寝具存在安全风险，北京市消协约谈20家生产企业。
1: 我国稀土检测关键技术获重要进展。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

0: 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3%、38.3%。
1: 从产品端来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电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重磅的消息啊，为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可能，北京市城管委近日起草北京

0: 动力冲浪等专业赛事与训练场地，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等城市内河主打脚踏船、摇橹船等亲子休闲和文化观光项目。
1: 嗯，刚刚说地沟油的时候就特别怕一刀切哈，现在咱们通州的管理河道没有做一刀切，就是一河一侧，每一个河都有自己的发展。

0: 覆盖了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呢，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等，这些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1: 这次发布的基层病种不

0: 全国统一医学检验项目名称和计价规则，患者呢拿到账单，每一笔支出对应哪种检查、什么服务都清晰可辨。
1: 另外呢，新规还推出了折扣式惠民举措，多项检查一并开展，可以享受阶梯折扣，项目越多，优惠力度越大，以连检让利的方式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让就医支出透明可感，减负实实在在。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将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八家银行纳入银行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

0: 5年中职搭配2年本科，还有吉林、福建、海南、广州等地也陆续开启试点。
1: 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看重专业和未来职业的衔接，这样可以在更长的培养周期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学生成为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2: 这条新闻我就是昨天看完之后其实一直在思考，和

0: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呢？
1: 明天的天气呢，是明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紫外线照射比较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体感依旧是比较闷热。

0: 就怎么选啊，真是一个矛盾。
1: 还有像工体三哥就说这个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景非常美，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从今年过年开始就特别火，而且大家的体验也都挺好的，
0: 很有名的啊。